0: 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过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6支，这正常啊是3天的量，一天呢吃2支，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好，然后呢正常不是1天2支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1天2支，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支2支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支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1天1支，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1天1支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笑嘎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6支啊，这正常3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6支，你还是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1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是有效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假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2合1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6支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1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啊，是不是？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消化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

0: 美容、抗衰老，这是它不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3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在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可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108000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叫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就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6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草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领先啊，不能说第一叫领先，叫 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阳台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阳台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阳台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它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阳台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6支，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支，60支，一盒30支，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阳台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阳台盘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阳台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台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台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需引气归经，阳台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台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够，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台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台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6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 一次手术

0: 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所以啊，领到了这6只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症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那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 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

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他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 60%。 你说说重吧，他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着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
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肚，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过得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3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药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儿，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嗯，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4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重。你告诉我这效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3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
我说你看。

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他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儿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乌鸡乌赶快来，好家伙这4个儿子3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好的表现了也是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4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1个月1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1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后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3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头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

0: 有道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他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都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哪？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一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我就图这个嘛，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至亲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过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你好。
4: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哎呀，谢谢。
4: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收到了。
4: 我想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4: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4: 我原来是3天2头就犯病。
0: 哎呦。
4: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4: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
1: 浑
0: 射性的，
1: 身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1: 特
0: 严
1: 别
0: 重！
1: 吓人。嗯，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1: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1: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是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5天。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1: 那我自己呀，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1: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0: 啊，
1: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呀，这波动怎么这么
1: 不
0: 大
1: 过，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呀？啊。
1: 哎，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哦、都迷糊，就必得睡一觉。哎，这次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哦，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血压，
0: 哎呦，
1: 而
0: 挺
1: 且
0: 好。
1: 呢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0: 这好事儿，
1: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
0: 这
1: 哎呀，
0: 挺
1: 精
0: 好。
1: 神特别好，
0: 你看，
1: 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不错呀。
1: 对呀，
0: 我跟您
1: 哎呀，
0: 说啊，
1: 这都
0: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1: 是，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说，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我跟你
1: 对，
0: 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
1: 哦，
0: 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
1: 哦。
0: 足，那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他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1: 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1: 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得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这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1: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啥
1: 那
0: 意
1: 继
0: 思？
1: 续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哎，
1: 是
0: 你
1: 的。
0: 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1: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精。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边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好
0: 回
1: 的，
0: 过
1: 接
0: 头
1: 着
0: 来我
1: 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
1: 个，
0: 样，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
1: 太
0: 客
1: 谢谢
0: 气，
1: 你，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
1: 哎呀，
0: 好，
1: 太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你
1: 你
0: 汇
1: 了，
0: 报我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
1: 你
0: 再
1: 啊，
0: 见。
1: 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2: 孟
0: 老
2: 老
0: 师。
2: 师你好，
0: 哎，您好。
2: 你好，你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
0: 好，你
2: 好。我今天吧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嗯，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2: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0: 啊，
2: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哎，
2: 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了，
0: 嗯，
2: 是个老糖人了。
0: 哦，
2: 糖尿病10年了。
0: 哦，
2: 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啊，哎呦。
2: 嗯，我那身高呢1.75米。
0: 啊，
2: 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2: 哦，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2: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
0: 嗯，
2: 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2: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2: 哎，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2: 有时候便秘，
0: 嗯，
2: 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2: 嗯，是
0: 都有。
2: 说的。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2: 嗯
0: 嗯，
2: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2: 啊，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嗯，这情况。
2: 这次拿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
0: 嗯，
2: 我当天我就吃了。
0: 啊，
2: 嗯，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啊，通气儿了。
2: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
0: 嗯，
2: 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2: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
0: 嗯，
2: 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
0: 嗯，
2: 我跟你说一下。
0: 嗯，
2: 我吃阳台盆4天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病症发黑的地方
0: 啊，
2: 嗯，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2: 没有那么黑了。
0: 啊，真好。
2: 哎呦，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2: 啊，就是您给我们的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吧？
2: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
2: 嗯，
0: 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
2: 哎，
0: 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2: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2: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2: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
2: 哦，
0: 就靠气来推。咱阳台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
2: 哎，
0: 你吃吧，以后连病症都能少。
2: 哎，太好了。
0: 好
2: 太好了，
0: 这就绝对对症。
2: 哎，
0: 嗯，
2: 行，孟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2: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2: 嗯，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2: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2: 哎呦，
0: 四
2: 高，
0: 高
2: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2: 啊，对对。
0: 哎，
2: 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让他也吃这个阳台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2: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他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 哎，
2: 哦，
0: 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

0: 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1: 哦，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长，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
1: 对，
0: 怎么会高？它能吃，
1: 对
0: 而且还对
1: 对对，
0: 症呢，可以吃。
1: 好，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
0: 一
1: 你好
0: 言
1: 消
0: 为
1: 息。
0: 定。
1: 哎，好，
0: 好，本
1: 谢
0: 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哎，
1: 行，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
2: 路。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降温不能靠丢冰块这种办法。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设想？把一颗冰凉凉的彗星丢进海洋，是不是就能给地球降降温呢？听起来是不是像往热水里扔冰块，清凉又环保呢？可惜现实不会让你这么轻松。科学家早就告诉我们，这事儿不仅没用，甚至会让地球更热。为什么呢？先来聊聊从天上掉下来这件事儿。不管是什么，从太空落到地球都会获得巨大的动能，这个能量最后会转化成什么？答对了，热。就像尼亚加拉瀑布的水从50米高空落下，温度都能升个 0.1 度。你想想太空有多高。如果我们真的把一颗彗星往地球扔，最后落下来的不会是冰水，而是一条滚烫的超热蒸汽河。你说，那我问你，那我不用扔，我轻轻地放下行不行？想象一下，我们有一台太空起重机，把彗星慢慢的、温柔地放进海里，那是不是就凉快了呢？还是不行，因为彗星根本不是一整块结实的冰，它更像一坨冰碴子加尘土加松松垮垮的沙子，密度低得像棉花糖，一碰就碎，一沉就化，就算完整的放下去也撑不了多久。更惨的是，即使成功的把彗星丢进海洋，海水最多只能降温百万分之一度。你没听错，百万分之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你可能又想，那我问你，那我丢成千上万颗彗星总行了吧？听起来好像靠谱，但问题来了，彗星里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一融化通通释放出来，不但没降温，反而增强了温室效应。也就是说，你刚凉快了一小会儿，几年后气温就会飙回来，几十年后还会更热，还不如不干这事儿，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别灰心，科学家倒是提出了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方案。如果我们真的造出一台太空彗星起重机，让它一点点地把彗星从轨道放下来，同时连接一台超级发电机，就能从中提取巨量的能量。一颗彗星慢慢降落产生的能量，可以供全世界用上一整年，而且几乎零排放。听上去是不是比丢彗星进海里高级多了？问题是，人类目前根本造不出这样的机器。但别小看这个想法，它至少提醒我们，真正的气候解决方案不是靠砸东西进地球，而是靠更聪明、更可持续的办法去理解和利用能量。谁知道呢？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真会建起那台太空吊机，用一颗颗彗星点亮地球，而不是把它烧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哎，今天咱们又开始了啊！周三的时候，周三，你看周三是个好日子呀啊！周三人叫什么呢？周三一座大山，是吧？这个就怎么说呢哈？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对这个上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上班有时候，哎，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呦，好累，是吧啊？就，哎，有的朋友就是哎干劲儿十足，这个我完全觉得是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呀，或者说意识相关的啊。有些朋友觉得哎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比如说以前的时候，你说每天那不下地不干活，那这地里的收成就没法去那个就是保证，对不对？你要是有哎有干活有这个什么的话，哎有时候这个哎这个下了地以后啊，明年收成，你看金秋一到是吧，硕果累累啊。这就有这个付出有回报啊！现在呢，那个现在咱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你说这好多时候脑力劳动啊，你动来动去，你不如 AA， 你知道吗？老有这种感觉。你看现在年轻人啊，你实打实的干事儿的，咱不说了啊。有时候你说，哎，动个脑子，我就学了好几年，我会画个图啊，现在 AI 坑给你画出来了，你知道吗？画的又快又好，你要什么风格有什么风格啊？然后呢，下一步，哎，你说我画了多少年，我会写文案，我会写文字 ，AI 咔给你写出来了，你看，没多长时间啊，就这么几秒钟，咔咔咔咔，人出好几个版本啊，还问呢，老板你需要哪一种啊？我给你最真实，不什么不编造不胡编乱造那种。所以说人呢，现在正处在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和过去不一样啊。过去的时候您说听广播看电视，哎，可能是一个单向接收的一个过程，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您这刷各种短视频，无论哪个平台的吧，谨言慎行。为什么呢？因为一不小心一句评论啊，就引来也不知道哪四面八方好几百人啊跟你吵架，是吧？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啊。所以说怎么说呢，时代在变，我们的努力的跟上时代，跟上脚步啊，这是我们普通人应该做的啊。梨园大冲关这开场怎么有点哲学的意思呀？其实在等待各位好朋友的过程中啊，这就好胡思乱想啊，就像揪花瓣一样啊，揪花瓣，他怎么来他怎么还不来，是吧？哎，怎么来我就得跟您说清楚了。两部热线是 03716588-9988 和6588-9989 啊，我们。

0: 梨园党冲冠，今天又是直播了啊，各位又是直播了啊。来来来来来，有请南阳的田春啊，田春，田老伯您好。
1: 李春
0: ，
1: 你好！
0: 您好，您好！
1: 啊，心情愉快！
0: 祝您天天开心！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哎，祝您也身体健康！我们这俩就天天就是对暗号，您知道吗？就上来以后，这个平常啊，别人打招呼都是喂喂啊，您好您好，我们不一样啊，我们这个都是顺带着美好的祝福来的啊。田老伯，今天中午吃啥准备？
1: 啥都容啊！
0: 啊，啥都容啊，不挑啊！你是不是还是那个家里人给做好了，是不是？
1: 对。
0: 哎，这幸福都溢出了嘴角，你们听出来了吗？好嘞，好嘞，那行，那个吃的有了啊，喝的有了，咱们来答答题，活跃活跃脑筋，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啊，准备好，咱们听题答题，准备开始啊。哎呀，这刚才说打招呼，打招呼，其实打招呼咱面对面的话，有一个特别好的打招呼方式，就是握握手。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哎，咱们现在熟知的这个握手啊，其实在欧洲的中世纪就有了。那当时这个握手是干啥的呢？是为了干啥的？我给您几个选项啊，握手在欧洲中世纪是用来干啥的？第一，表示友好拥抱；第二，检查对方有没有带武器；第三，交换体温以示健康。听懂了没，田老伯？我要不要给您说说讲讲？就是握手啊，以前在外国是用来干啥的？这个第一是表示友好，第二是检查有没有武器。第三是交换体温，表示健康。您选择
1: 表示友好的，
0: 表示友好。
1: 啊，
0: 确定吗？就是因为握手，你看这个俩手握一块啊，晃晃啊，什么什么，这个是为了表示友好，还是为了检查有没有带武器，还是交换体温？毕竟这不是现在哈，现在不一样。现在那肯定是表示友好，那过去中世纪那会儿您觉得是什么？好，给我一个最终答案，一还是二还是三？第二个是吧？恭喜答对。他当时啊，他们那个欧洲人，你外国人他好决斗，你还记得不记得啊？外国人好决斗。
1: 不是，这不是
0: 蒙的。哎，蒙啊，中啊！外国人好决斗啊，所以说是他们决斗之前啊，好握握手。握握手啥意思呢？就是看你有没有那里边有没有藏个啥枪啊，藏个小刀啊啥的。哎，表示这。后来呢，反正这个发展，哎，就成了咱们现在握握手啊，大家表示好朋友。好嘞，那恭喜您，恭喜您答对了，咱们继续往下猜题啊。请听好，下一道题来了啊！咱们现在花的钱，在古代呢有个名字，在咱们中国宋代的时候，这个钱被称为交子，啊，交朋友的交啊，孩子的子，交子。它最早出现在哪个地区？啊，三个选项：开封、杭州。还是四川，纸币在中国宋代被称为交子，它最早出现在哪个地区？是开封、是杭州还是四川？
1: 杭州
0: ，决定吗？啊，我知道您是懵的啊，这，那我给您判判答案，您听好，哎。其实是四川啊，哎，四川当时用的都是铁钱啊，非常的笨重，所以说当时那儿的商人，哎，率先发明了这种纸币交子啊。先，哎，您说，哎，您说，
1: 上有两回我那个咋的，怎么奖品都没有过来
0: 啊？是吗？

0: 我查一查，我每次
1: 我跟你说
0: 啊，
1: 这个不月什么号星期五？七月八号星期三。
0: 七月八号，对，七月八号我查得到啊。然后还有一个，
1: 五月十五号。
0: 五月十五号，行，我把这两个我都查一下这个记录，然后我跟这个奖品发放方人家沟通一下，好不好？啊，您这两个记录我都能查得到啊，我哎，确定是没错了啊。那行，祝您天天开心啊。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我一定给您问到啊。

0: 让我一会儿好好查查啊，这个咱们这个聊天记录啊什么的，现在其实挺方便的啊。你看我刚才上来之前啊，我们导播姐姐还在问我说：“你哎，你这手里不拿资料吗？”啊，我其实我好长时间以来啊，我从年轻那会儿我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写的习惯，所以说我字儿特别难看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其实我一直习惯用各种电子设备啊，有机手机啊什么的，就把很多东西给记录下来啊。但是呢，现在反正有时候老师有些老师和前辈会批评我说你这手机容易泄密啊。我也不知道，后来养成习惯，哎，带个本儿，带个什么的。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手机还是我们联系世界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你搜资料啊什么的，哎，它很方便啊，随时随地可以和世界连接。您说哪天人出门不带钥匙啊，这个还好说啊，你要是真不带手机，这人可就失联了，我跟你说。所以说你看以前的时候咱说出门啊带什么东西，我有四个字儿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出门带东西一般是伸手要钱啊。什么意思呢？身份证，哈哈，手机，钥匙，钱包，是吧？哎，这以前就每次我出门的时候，我就伸手要钱，我也想想这四样我带没，哈哈。一般这身份证放在钱包里，后来钱包淘汰了，你知道吗？什么这用不着了啊？就是，哎，手机和钥匙基本上就够了啊。当然，你要是真四样全不带，那可不就伸手要钱呗，出门那个。好了，有请咱们开封的吕爱林啊！哎，吕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0: 您好啊！今天就这两天不忙。
1: 这两天现在这个早发生开始出来，俺的是晚嘞，还得一天。我要赶紧给你说话，再等都没时间了。
0: 你一边跟我说话，一边看他输了没。那个一般这个就是收枣核花生的累不累？花多长时间得？
1: 花生现在也不累，也都季节化嘛。
0: 啊，季节化
1: 啊。自己把这个地头，这地里这一两头的一锄，你也拐弯好拐嘛，一锄，直接一刨
0: 啊，
1: 叫车，一犁坨，没事儿。晒两天。反正干到叫这个有这个摘果机嘛，一来了，一摘，把果一摘掉，
0: 我现在还有专门的摘果机，就是
1: 啊，对呀，
0: 他走一趟，他就直接把这个果全可以给收好了，是吗？
1: 啊，你得晒干，把这个瓤子晒干，干了以后，一瓤子人家要，人家拉走了，果给你毛爷，净操心晒了，晾晒了，给这个地里，今天那个。今年这个天气也很对日的吧，收花生这个季节。
0: 对，然后这个就是让他们过来收，咱基本上，那你雇人不是还得花钱啊？
1: 花钱也挺远呐，寥寥的钱不贵。
0: 种，咦，可好啊！哎、这每次我就喜欢和刘老师讨论啥了，就他一打电话，他就说他地里的事儿，我就喜欢听着地里的事儿。怎么收庄稼，怎么收什么样，就好像一幅这个图景图画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啊。好嘞，这个哎，您说
1: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秋收大忙季节，
0: 秋收大忙啊，
1: 农民，
0: 好，别累着啊，别累着啊。反正有事没事来，有事没事回来答答题啊，咱活跃活跃脑筋，放松心情啊。
1: 好嘞，
0: 那准备开始答题了啊，吕老师您听好，哎，咱们啊，古代说这个上厕所啊，古代中国人其实有一个说法，上厕所不叫上厕所，叫更衣啊。这个您觉得这个像玩笑，其实不是的。哎，我的问题就是和咱们一块猜一猜，古代中国人为什么把上厕所它叫更衣？哎，三个选项啊，您听听。第一，厕所呢通常设在更衣间旁边啊，这个选项。还有一个，如厕之后，就上厕所之后需要整理衣物，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第三，皇帝上完厕所的时候要换龙袍啊，为什么把上厕所称为更衣？原因是哪一个？ 那再给您重复一遍啊。第一，厕所要设在更衣间旁边。第二，如厕之后要更换要整理衣物，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第三，皇帝上完厕所要换龙袍。为什么把上厕所称为更衣？请您选择一下。
1: 嗯，那这个我还得动动脑子了，你问。
0: 就是，对，皇帝上完厕所要换龙袍，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咱们可以就稍微的想一想啊。好，三个选项，我再给您再重复最后一遍啊。一个是厕所设在更衣间旁边，一个是上完厕所要整理衣物，所以说委婉的表达。第三，皇帝上完厕所得更换龙袍，为什么把上厕所称为更衣？三个选项，请选择。
1: 就是厕所设到更衣是旁边的，
0: 厕所设更衣间旁边，
1: 这个是对的吧？
0: 味道独特呀，这啊。
1: 对呀、啊。污染了。
0: 对呀、啊，你到时候咱这拾废了旁边，咱平常地里拾废的时候，咱回来还得吸收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最后答案是哪个？
1: 是这个第二个吧。
0: 第二个，上完厕所要整理衣物，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恭喜您答对了啊！哎，他一般来说，他设更衣间旁边不可能。另外呢，皇帝上完厕所，他得换身龙袍，多少身龙袍给他造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累不累啊？真是。
1: 太麻烦了呀！对。
0: 可不嘛。行，来，咱们接下来继续说道题啊，请听好。平常高速啊，或者一个城市啊入口的地方，总有这么一座雕塑，叫做马踏飞燕。啊，马踏飞燕，哎，一匹那个骏马，然后底下呢有一个鸟，啊，这个是形容这个就是马跑得特别快啊。那、啊、这是一件著名的青铜器。然后呢，我的问题是，现在专家认为这个马脚下踩的其实不是燕子，而是什么？啊，三个选项啊，一个是凤凰，一个叫龙雀，一个是鸽子。马踏飞燕这件青铜器，马脚下踩的不是燕子，是什么？凤凰、龙雀还是鸽子？请选择。
1: 凤凰吧。
0: 凤凰。凤凰，确定吗？
1: 确定。
0: 请听答案。凤凰有点大呀，俩眼。
1: 猜不住啊。
0: 对，你想想，这猜马猜个凤凰的肾鸟猜底下啥意思？
1: 对，
0: 所以说
1: 李薇错了。
0: 哎，所以说是龙雀。
1: 好了，
0: 那个哎，龙雀象征速度和神力啊。但是你说马踏飞雀，马踏飞龙雀啊，这个有点难受，所以说俗称就叫马踏飞燕啊。感谢您的参与啊，过两天地里有好收成的时候，咱们打进电话再来聊，祝您天天开心。该忙的时候个忙啊，该闲的时候就闲啊。人呢，其实怎么说呢，应时而

0: 与自然协调啊，说的是这么一个道理。其实哪有这么多道理可讲啊，哈，这很多的时候需要和生活和自己的成长相关啊。您说人两三岁的时候什么应时而动，应什么叫这和自然相关，没有这样的说法啊，就睁开眼睛就吃啊，闭上眼睛就闹，是吧，这小孩嘛啊，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人更是怎么样呢，更是精力充沛啊，永远不会觉得累啊，有什么工作呀，有什么活啊，派给我，哎，积极向上啊，玩就是积极的去奔头啊，积极的去追寻人生。那我有时候和一些年轻人现在聊，年轻的孩子们现在就觉得迷茫啊，有时候很迷茫。你说自己呢，沉不下心来，学不到东西，回来以后只能是跑各种体力活，但身体呢有时候又不行。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学了东西以后，慢慢的有了正式的工作，有了自己向上的渠道，慢慢到了30岁、40岁啊，事业也差不多有成，家庭呢也差不多稳定。这个时候您就开始操心自己的身体了啊，身体好了以后什么都好。那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忙的时候忙，闲的时候闲，咱们这会儿喝口茶，继续来有请下一步热线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有请许昌的王俊岭，您好。
1: 啊，李成你好。
0: 您好，您好。
1: 你好。
0: 哎，好久不见啊。那今天来答答题，说说话啊，讨论讨论知识，然后咱们共同来科普一下啊，大千世界啊。哎，好嘞，王老师，那就不和您多废话了，咱们直接开始答题，好吗？
1: 好，好，
0: 请听题啊。咱们说古代的这个经啊，就是三更半夜啊打经啊，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夜间的计时单位，一夜呢分为五经啊。然后请问，三更半夜大约对应现在的几点？给您三个选项啊，晚上9点到11点，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还是凌晨1点到3点？三更半夜啊，
1: 是晚上的11点到一点，
0: 没有问题，恭喜答对啊！一经2小时嘛啊，然后正是子时的时候，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啊，恭喜答对，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来答题，这个是平常关于一个交通出行的问题了啊。红灯停，绿灯行，这个交通规则当中之所以把红色选为停止的信号，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啊？给您三个选项。第一，红色在自然界代表着危险。第二，红色的光波最长，穿透力强，远距离看起来最清晰。第三，红色染料最便宜。红绿灯，红色为什么是停止信号？原因是哪个？三个选项啊，红色在自然界代表危险，红色的光波波长长，然后穿透力强，远距离看起来清晰，红色染料最便宜。
1: 选择一吧。
0: 选择一，红色在自然界代表危险。
1: 对，
0: 确定吗？
1: 选择二。
0: 哎，这里一问就改啊。选择二，红色光波波长啊，然后这个穿透力强，远距离看起来清晰，是吧？这。
1: 我选一吧，
0: 剩下就是红色染，这个怎么这么激动啊？电话断了啊，可能是碰着，是不是挂断线了还是啥啊？选择一啊，然后我觉得你也不用费劲打电话了啊，老师，一不对啊，王老师，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啊，红色的光波波长是最长的，穿透力强，远距离最清晰啊！导播姐姐跟他说一声啊，如果还是王老师打电话的话啊，就是因为看起来比较清楚啊，所以说是。但红色在自然界代表危险，其实自然界有很多东西都在。

0: 危险。自然界的危险不是红色，而是鲜艳
1: 啊。您仔细想想，比如说七星瓢虫啊，瓢虫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花里胡哨的，是吧，花大姐似的啊，就是因为哎，在自然界中，鸟一看这种东西，它和有毒的果实比较像。比如说咱们在野外采蘑菇啊，采蘑菇的小姑娘是吧，背着一个大竹筐，看见地下有蘑菇啊，一看哎，彩色的，色彩斑斓，这个时候就得注意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好有毒啊。当然没有毒的那也不要随便吃啊。就是我这两天我老刷到那个什么云贵一带的那个各位老乡是吧，种吃菌子啊，然后就看小人的故事啊。饮食安全非常的重要啊，平常尤其现在您看这个夏秋交替，是不是气温有变化啊，所以说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把那个食物放的时间太长然后再去吃，水果也好什么也好都小心变质啊。好，来咱们继续来有请新乡的任素英啊。任阿姨你好。
2: 李哥你好，你回来了呵
1: 啊。哎呀，我就又是发烧又是推疼又是难受了。
2: 哎呦，回
1: 嘿嘿嘿，真是啊，让大家真是就灯了啊，有时候特别不好意思啊。哎，嗯，好，那个既然见着您了，我这个心情开心了啊，然后咱一块来打打屁，活跃活跃脑筋，中不中啊？
2: 好啊，
1: 好啊，好啊，那开始了啊，还有三分钟，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直接开始打屁啊。嗯，咱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啊，最早出现的是哪一个？四大发明都知道啊，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我想问的是，最早出现的是哪一项？啊，再给您说一遍啊，造纸术、指南针、火药还是印刷术？
2: 指南针。
1: 指南针，确定吗？
2: 确定。
1: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
3: 食养有智慧，
4: 会吃才健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血管健康人不慌，但是吧，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血管这个状态就下降了，是普遍的问题。你早上起床头发懵，像蒙了层布，蹲厕所起身呢，眼前黑了好几秒，逛半圈菜市场脚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去医检查呀，各种小箭头蹭蹭往上窜，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3: 我曾经听到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大家都用那种大肚子烧水壶吧，哎，那个壶啊哪儿都好，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用时间久了，出水口啊会有一层厚厚的水垢，倒水是越来越慢了，说不定哪天呀还能直接给堵死了。而人的血管跟这个呀是一个道理，年轻时光溜顺滑，年纪大了杂质越堆越多，毛病啊就上门了。说白了就是血管里的水垢攒多了，管子变窄了，血流变慢了，身子自然就会发沉发懵。
4: 那烧水壶的水垢好说呀，这个用白醋洗一洗就行了，这血管里的垢咋办呢？总不能扯出来洗一洗再装回去吧。
3: 哎，道理啊还真是这样，但是呢没你说的那么吓人，咱们把白醋呀换成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七曲丹红复合粉，它呢不但给咱们血管能够当清道夫，而且它走的是一清二防的路子。啥意思呢？就是一边呢把血管里已经攒下的这种淤浊血汁慢慢的清干净，另外一边呢从源头打住，减轻新的垃圾进入血管，不会边清边堵白忙活，性子呢还温和，而且呢还是食养配方，完全可以作为日常保养来用，而且用过的朋友会一直觉得有用，感觉非常好。
4: 又听着就靠谱，你赶快给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个一清二防具体是怎么回事？
3: 哎，咱们先说清的核心啊，两样食养的好东西联手，专门对付血管里攒下的老淤浊。头一样就是红曲米，专门呢给血管刮刮油、调血脂。咱们这款用的还不是普通的红曲，人家呀有实打实的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是 ZL20231038694.9，是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种高产降脂发酵出来的红曲米啊，有效成分足，活性稳，比普通的红曲的养护力啊强多了。
4: 有专利托底，说明别人没有，但是咱们有啊，那吃起来的感觉那的确就是不一样。

0: 讲了。那另一样是什么呢？
1: 另一样是纳豆冻干粉。这东西啊，咱们邻国都快被当成每天都要吃的健康食材了。它呢专门帮着清理血管里的淤堵杂质，让血呢走得更加的顺当。咱们的这款呢也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4433.6，是一种高产的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注意是高产溶栓，意味着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会白吃。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红曲管着这个血脂啊，清底子；纳豆管着是通瘀啊，扫杂质。两个人呢搭伙把这血管里已经有的老垃圾清的是干干净净。
1: 非常准确，这就是清的干净。但光清啊还不行，还得防啊，防着新垃圾再堆进去，不然清完又长等于白忙啊。咱们的七曲丹防的也非常到位，它配方里啊有燕麦和菊粉，是专门在肠道呀给血管把门的。
0: 你这扯的就有点远了吧，刚说是血管，怎么又绕到肠道去了？这个
1: 你想啊，血管里的油脂啊杂质啊从哪儿来？不就是从嘴巴里吃进来的吗？经过肠道吸收之后才钻进血液里。那肠道就像血管的前门呢，前门把不住，你天天清血管，那天天往里头灌新垃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燕麦和菊粉这些温和的膳食纤维进到肠道里啊，就像小海绵，第一把你吃进去的一部分油胆固醇牢牢地包住，不让它们穿过肠壁呢进入血液里，从源头掐断新淤堵的原料。那第二呢，是推着肠道蠕动，把包住的油脂还有肠道里攒的废物呀随着大便一起排出去，不留在肚子里反复吸收。
0: 合着是不让新垃圾进这个血管，一边把这个旧的废物全部排出去，一清一防两头都兼顾到，这才是真正的养血管啊。那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这款七曲丹市场价呢是199元一盒，但是今天咱们食养有方有专场啊，厂家刚进到咱们本地的市场，不靠打印广啊，就靠老听众喝好了传口碑，按组购买5盒一组，每盒呢只要49元。您呢要是买2组，厂家额外再赠送4盒，算下来呢每盒才35块钱，比单买划算太多了。但是要注意，只有每档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才能够享受这个额外送4盒的名额，而且买的越多越合适啊。订购热线已经全面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个一盒便宜100多，这个东西质量没问题吧？这个
1: 这点可以放心，我跟大家伙交个底啊。生产厂家是河北一品堂药业，那标准的生产车间，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生产，资质齐全，全程都有监管。最实在的就是这配料表，就红曲米、燕麦、菊粉、纳豆、冻干粉、低聚异麦芽糖这几样干干净净。你买回去先翻配料表，但凡看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化学名，香精、色素、防腐剂啊，直接退回来，我们全额承担。
0: 这话敞亮啊，听着就放心。
1: 所以说今天降价是真不套路，是厂家的信心。您把七曲丹带回家喝上一阵儿啊，觉得实在，自然会推荐给您身边的老伙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血管通畅的舒服劲儿。市场价199元一盒，现在拨打栏目热线，5盒一组，每盒只要49。您买2组呢，厂家额外再送您4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多送4盒的名额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订购热线是400710-2818。400710-2818。
0: 七曲丹呢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啊，红曲、纳豆都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啊，清淤浊、通血流有底气，再配上这个燕麦、菊粉，从肠道把门，不让新垃圾往这血管里钻，一清二防，那才是真养护。全是干净食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天天喝也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便宜，还能享受多送4盒的福利。想给血管做日常养护的叔叔阿姨，别等了啊！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您赶紧打。
1: 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血管养护是个慢功夫，急不来，不可能3-5天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常食养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等您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醒了，不用坐床边缓半天，起身就清爽利落，平时呢上厕所也顺当不少，不用憋着劲儿费力赶自己一个人出门遛弯逛菜市场，身上也觉得轻快，那就是日常滋养慢慢到位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感受呢有快有慢，踏踏实实的坚持着就

0: 市场价199元，今天呢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您呢买两组，厂家额外再送您四盒，算下来每盒才35元，一盒呢就能省100多，而且能喝好几个月，比单独购买红曲、买纳豆、买通常的花3份钱省事多了，而且呢也划算多了。订购热线呢是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前50名的买赠名额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想要先试试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晚了可就没这福利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尾号是7619的李叔叔，他说了啊。前阵子去医院检查，数值不算很高，大夫说了不用吃药，让日常多关注多注意，我这爬3楼就得歇会儿，腿脚非常沉，我跟老伴儿啊都喝点养养，定10盒的吃起来啊，免得以后出了问题自己受罪。
0: 李叔叔这个心态要特别好，指标不高呢咱就靠日常食养慢慢调，不激进也不松懈，这才是正确的养护思路。两口啊一块儿喝，或者呢是跟老邻居拼个单，买两组其实最划算，单盒呀合下来更便宜。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这个尾号是1872的王阿姨，打过来还挺犹豫，她就说了，我之前买过好多这个养血管的，都没啥感觉，这个真能行吗？我方这是先订2盒试试吧，有效果我再买。
0: 王阿姨的顾虑太正常了，谁没花过冤枉钱上过当啊？没关系，您先订2组，把多送的4盒呢带回家，30天内感觉不好直接打电话，该退的全都给您退了。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那血管的问题啊，不是一天攒出来的，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调好的，但是您从今天开始养跟半年之后再开始养，状态肯定不一样啊。
1: 最后再强调一遍啊，今天的活动呢仅限于本档食养有方节目，节目一结束立刻恢复199元一盒的原价，想下单想咨询的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梨园大春关在一段接一段啊，人生啊就跟这戏曲一样，有起有落，有悲有喜，有时候唱的是苦情释放压力，有时候唱的是喜庆图的个红火热闹。不管日子忙不忙累不累，别忘了忙了就给自己留一点轻松的时间，听听戏放松放松神经，舒缓舒缓心情，别让压力压住自己。戏里唱的呀是别人的故事，咱听的是自己的人生滋味。接下来这段您只管放松耳朵，让心情跟着唱腔一起飘一会儿。

0: 提线，
1: 未曾说话热泪滴呀、
0: 哭了声和他娘，
1: 我那狠心的妻，
0: 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

叫过去，实在不行花俩钱啊，阎王爷那儿送送礼，让我早归心。

不住，我还。

从头。

0: 您看，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请红皂白粉，你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妈，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的心我懂。我要是遇到那不听事儿，哎呦，我俩眼一瞪把牛下惊，我一个踢他五大坑。老天爷要是得罪我，我也敢把他戳一个大窟窿。
1: 哎呀，太太，快上车吧，钱不着了呀。
0: 八弟没有铁，把他把我请，他请我路不离，动动心，如果是心。
1: 哎呀，不是我催你，吃个完了咱就吃不上了。

0: 翻本。哎呀，这一回你算找到家了，你顺着我的手枪，你远看
1: 群山环抱，
0: 你近瞧，
1: 这么说他就是汉。
0: 哎，对了，他就是汉本，不知你们两家有何亲故啊？
1: 巧合。

0: 西贤弟。
1: 大哥，西从何来？
0: 贤弟，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他
0: 那是弟妹来找你来了。
1: 咦，小弟从未定亲，难道你还不知吗？
0: 哎，再去问。
1: 这怎么问、
0: 啊？哎，那也得问问呢、啊。快去，
1: 大姐。

0: 见你，你不要多心，
1: 这老婆哪有错认的呀？像是伯父伯母下死的时候没有将此事说明也是有的呀。
2: 哎，大哥，小弟家道贫寒，从未。

老爷他。

强命有为，我贴身的先行啊。

是上

快快放！

去梁元江，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人强马壮，马壮人强，谁也不敢。

Thank you.

看他一阵风一阵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一定听过这句话，真正的强大是内心强大。如何使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本书叫做心流。每一项复杂的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简单的生活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这本叫心流的书，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是一个每个人都会问到的问题。这本书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们过去讲过的很多本书都是基于心流的研究而写出来的。比如说大家听过的幸福的方法、思考快与慢、少有人走的路，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参考了心流的研究结果才得出他们的学术结论的。这本书的作者叫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在这本书里他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心理学始终无法定义的幸福问题。如果你真的能够时时刻刻活在心流当中，那就是我们经常在佛经里面看到的入定的感觉。你能够时刻感觉到愉悦，并且能够体会到此刻所在的意义，保持正念。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点点的启发，让我们从每一件小事当中进入到里边去寻找那种成长的感觉。我们选择了其中一个片段和您一起共读。人们最常触及的心流体验的特征就是，在心流中会把生活中所有不快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因为要想从活动中汲取乐趣，必须全心全意地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所产生的重要副产品就是心流状态下的心灵完全没有容纳不相干资讯的余地。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受任意闯进意识的思想和忧虑驱使，由于大多数工作和普通的家庭生活要求都不及心流体验那么高，也不需要全神贯注，因此悬念和焦虑才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这就导致在一般状态下

心灵常会受到精神伤的突如其来的干扰，精神能量也不能流转自如。也正因为如此，心流才能提升体验的品质。这类需全心投入的活动，要求分明，秩序井然，根本不容外来因素介入和破坏。一位热爱攀岩的物理学教授描述他攀岩时心境时说，好像我的记忆输入完全关闭，我只记得30秒钟以前的事，再往后想，我也只能考虑到未来的5分钟。实际上，从事任何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的活动，时间感都会变得紧凑。不仅时间集中于一点，更值得注意的是，能进入知觉的资讯也受到严格管制。平时自由出入脑海的脑人念头都暂时遭到封锁。一位年轻的篮球选手指出，球场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有时我会在球场上想起一些烦恼，像是跟女朋友的口角，但跟比赛相比一点都不重要。你可能为一件事头疼了一整天，但只要比赛一开始，你压根儿就忘了有这回事。他又说，我这么大年龄的孩子经常心事重重，但打起球来心里就只有打球，其他的自然都烟消云散了。一位登山家也有相同的看法，登山时你全然不会想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活动自成一个世界，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一旦进入状态，世界就变得真实，完全在你控制之下，成为你的全部。一位舞者也有一模一样的感受，这是一种在别处找不到的感觉，任何场合我都不会如此信心十足。如果是为了忘记烦恼，跳舞的疗效绝佳，不论我有什么问题，一踏进练舞场都会通通丢在门外了。耗时较长的航海同样能提供遗忘烦恼的慰藉。在船上纵然有再多不适，所有现实中的忧虑都会随地平线逐渐远去而抛在脑后。一旦到了开阔的海上，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到达下一个港口之前，我们对任何问题都无法想象。人生暂时不需要任何伪装，跟风浪洋流相比，所有问题都显得无关紧要。跨栏名将艾德温·摩西也指出，比赛时一定得全神贯注，头脑必须得100%清醒，对手、时差、食物的口味、住宿以及一切个人问题都要完全从意识中抹去，好像不存在似的。虽然摩西谈的是赢得世界冠军的秘诀，但用他的话来形容，任何有乐趣的活动所需要的专注也相当贴切。心流的专注加上清楚的目标和及时的回馈，确立了意识的秩序，从而产生无穷的乐趣，而永远没有精神伤的心理状态。这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关于心灵成长方面的两本书，一本叫《被讨厌的勇气》，一本叫做《心流》。读完这两本书，也许你会对自己的心灵如何成长，会有新的感悟。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香河南，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珍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这本书叫《冰小鸭的春天》。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因为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习惯以结果为导向，考虑一件事情要不要做，而忽视了你的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希望读完《冰小鸭的春天》这本书，能带给你一些新的思考。
3: 《冰小鸭的春天》是2002年出版的图书，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军精选的作品集，全文讲述了一个温暖人心的童话故事。这本书被授为国际安徒生奖，深受儿童及成人读者们的喜爱。文中很多观点引人深思，如果你是冰小鸭，也会义无反顾地为了见眼春天的样子，让自己快速融化吗？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那是什么呀？冰小鸭说着要走出去看，石天鹅弯过另一只翅膀把它拦住了。
4: 哎，想不到来得这样快。
2: 石天鹅叹息着。
4: 别走出去，听我告诉你，那就是春天的消息。春天在告诉你它就要来到了，你的身体要把消息传给你，就融化几滴水印在地上给你看。
2: 春天走得再近些，我身上融化下来的水还要多，是吗？
4: 是的。
2: 等到春天来到我面前，我全身都化成了水，就没有我这只小鸭子了，是吗？石天鹅觉得

0: 自己的嘴巴很沉重，怎么也张不开。冰小鸭也不再作声，
1: 就要开始一场哭闹了。
0: 石天鹅紧张地等待着，他该怎么办？他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冰小鸭。他没料到，等到最后，冰小鸭自言自语地讲了一句话：
2: 我真想看到春天。
0: 说的时候，冰小鸭望着干枯的黑树枝，还有残留着积雪的灰溜溜的地面。石天鹅一下子想起了自己说过的话：
1: 树枝上生出绿芽，绿草地上开满了金黄色的、红色的小花，天上飘着雪白的云朵，公园里的小湖里是一片碧水。看到春天，我没做过这样的许诺，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冰雪不化尽，就没有这样的春天。冰小鸭注定和这样的春天无缘。
0: 但是他又确实描述过这样一个春天，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只冰小鸭这么傻又这么固执，他真糊涂呀。
2: 我想看到春天。
0: 这一次，冰小鸭是向他讲的，他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石天鹅的脑子里想出一个念头来，可是他只是对冰小鸭说：
1: 真正的春天还没有来，今天不过是个难得遇见的暖和天气，天还要冷的，雪也还要下，夜晚会把你冻得结结实实，等到白天你就躲在我的翅膀下边，这样一个月之内你不会融化。
2: 这样就能看到春天了吗？
1: 还是不能。
0: 石天鹅不愿意说出这样冷酷的话，但这是事实。
2: 那躲来躲去干什么呀？我不要一个月，只要能看到春天，一下子化掉也可以。
1: 一个月对一只冰小鸭来说可是好长一段生命啊。也许你那个小哥哥会来看你，告诉你他来看过你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人多你没有发现他。
2: 那我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除了寒冷的冬天，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见过呀。要是小哥哥知道他的冰小鸭看到了春天，他会特别高兴的。
1: 就算你看到了春天，他也不会知道。
2: 那您告诉他呀，你一定能想出来让我看到春天的办法。
0: 石天鹅惊呆了，这个冰小鸭一点儿都不傻。
1: 好吧。
0: 石天鹅驮着冰小鸭在星光下向南飞去。夜里高空很寒冷，石天鹅奋力鼓动沉重的翅膀，它飞得好快。黎明时分，冰小鸭看到大地上一片绿色，啊，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这不是冰雕树和黄瓜灯里射出的那种虚弱的绿光，这是充满生机的绿，蓬蓬勃勃的绿呀。冰小鸭惊喜地叫出来：
2: 我们来了个新朋友呀，它是透明的，好漂亮。
0: 冰小鸭也快活地朝他们喊：
2: 嗨，我从冰城来，我是一只冰小鸭。
0: 他们一起嬉笑打闹着。快乐的时光很短，冰小鸭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软软的，他知道自己正在融化，但是他觉得非常幸福。他扭头看向岸上呆呆望着他的石天鹅，喊道：
2: 谢谢您大哥哥，回去告诉小哥哥我看到春天啦，春天真美。
0: 石天鹅觉得冰小鸭的声音真的充满了欢乐。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思路密码》，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任健。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考古发现令世界震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斯坦因发现了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发掘出古老的木板画残冢西船。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思路密码》一书的责任编辑李辉。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肯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但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它们被尘封起来，是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常在慨叹漫漫风沙，遥遥驼铃，仅此而已。数年前，《思路密码》作者的儿子任由先生在巴黎游学，发起了一个望远东探险行活动。欧亚史上商贸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军事、民俗进行了发掘和梳理，《思路密码》的创作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
2: 长篇小说《丝路密码》以丝路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为背景，通过意大利考古学专家博努瓦、洛阳青年学者李由的丝路探险以及残冢西船背后的爱情故事为线索，细腻地反映了丝绸之路沿路国家与中国来往的友好情感。

0: 全书浓缩着厚重的民族历史，有令人震撼的时代感和异域风情。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从1900至1931年，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有了一系列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当地人称作丹丹乌里克的地方，斯坦因发现了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斯坦因和他的考古团队发掘出的古老的木板画，蚕种西船。木板画蚕种西船出自一处佛寺遗址，画面上有四位人物，三位是女子，一位看起来像男子，左属第二位女子在画面上最为显著。她戴一顶大头冠，头冠上满缀珠宝，身份似乎非同一般。左边第一位女子手臂高举，指着身份显贵的第二位女子头上的宝冠，似乎在说宝冠秘密。画面右边一位女子手执纺织工具，在她与头戴宝冠的女子之间，则坐着一位男子模样的人，头有光环。奇特的是，男子有四只手臂，他夹腹而坐，四只手中一只手平置，三只手各执一件器物，看起来像剪刀、纺锤和锥子。斯坦因判断，画的内容讲的就是东国公主与蚕种西船的故事。木板画的出土以实物证明《大唐西域记》中所讲的内容确实是当年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时间肯定早于中国的唐朝。在另外一处古庙遗址，斯坦因还发现过与蚕种西船画中那位四臂男子类似的壁画，画面上也是一位四臂男子，手中所执的器物也有锥子和剪刀。斯坦因认为这个男子是西域神话中的纺织之神。
0: 本期读书人刘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八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四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提到的有关门的部首字都是和门户有关，其中还有一个阔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阔这个字是个形声字，小篆从门，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阔，汉字简化以后才写作简体阔。阔这个字的原意是宽阔开阔之意，比如刘永在雨霖铃中写道，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里的阔就是指天看起来很宽阔的意思，也指心胸宽广。阔还可以表示距离的远，时间的久远，比如阔别已久的阔，进而延伸指宽缓，例如阔绰。阔绰这个词不仅仅是有钱，原意啊是指富有而不吝啬的意思，不过后来延伸至排场大，生活奢侈。阔还可以表示不切实际，如高谈阔论就是指不切实际的大话。另外提到阔这个字，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跟阔有关，杨修之死。有一次呀，曹操造了一所花园，造成时提前去观看，没有夸奖也没有批评，就叫人取了一支笔，在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大家都不了解其中的含义，杨修对工匠们说，你看这门添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呀是嫌你们把花园门造得太大了。于是呢，工匠们赶紧改造花园门，完工后再请曹操去观看。曹操很是喜欢，就问道，是谁知道了我的意思呀？下人回答，是杨修。曹操表面上称好，但是心里却很嫉妒，也就有了后来的杨修之死。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

0: 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1947年春天，我们延安小学转移到一个小山村里。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我们仍然坚持学习。最困难的是没有书，我们只能抄一课学一课。我们多么渴望每人都能有一本教科书啊！
1: 珍贵的教科书是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下册的一篇课文，文中描写的1947年春天，正值国民党集中兵力于解放区两翼，实行所谓重点进攻的危难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还是用印文件节省出来的纸给孩子们印出教科书。在领书回学校途中，老师张指导员和文中的我遇到了敌机轰炸。
0: 快卧倒！指导员刚喊出口，轰隆一声，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了。我两耳一阵轰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来，才发觉自己头部受了伤。指导员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那捆书完整无缺地压在他的身子下面，被鲜血染红了。我扑到指导员身上大声喊，指导员，指导员，喊了好半天，指导员才微微睁开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
1: 文中的教科书是党中央领导们在困难时期节省出来的，是指导员用生命保下的。它不但是珍贵的教科书，更是孩子们的盼望和未来的希望。
0: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2: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无题，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鉴赏周汝昌。玉溪生的这首《无题》全以首句别字为通篇主演。南朝梁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他以此句领起一篇惊心动魄而又美丽的赋，而黯然二字也正是玉溪此诗所表达的整个情怀与气氛。乐聚恨别，人之常情，离亭分手，河桥洒泪，这是古代所常见描述的情景。离别之怀非可易当，但如相逢未远，重会不难，那么分别自然也就无所用其魂消其暗了。玉溪一句点破说，

为其相见之不易，故而离别之由难；为其暂会之已是罕逢，更觉长别之实难分舍。古有成语别易会难，以及会少离多，细节起来，人生聚会一下常要费很大的经营安排，周章曲折，故为甚难。而临到必须分手之时，只说得一声珍重，从此就要海角天涯，烽烟万里了。别意之意，正为匆促片刻之间，哽咽一言之际，变成长别，是其亦可知矣。欲惜此句，实将古语加之变化运用，在含义上翻进了一层，感情绵渺深沉，语言巧妙多姿，两个难字表面似同，亦实有别，而其艺术效果却着重加强了别难的沉重的力量。下接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好一个东风无力，只此一句已令人置身于闲愁万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痛苦而又美丽的境界中了。说者多为此句皆成上句，伤别之人偏执春暮，倍加感怀。如此讲诗，不能说是讲错了，但是诗人笔致，两句关系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必定将它扣死，终觉未免呆相。其实诗是不好只讲逻辑因果的，还要向神韵风姿去多做体会。盖玉溪之首句之中已是悄然运用了逻辑性，换言之即是诗以意胜了。我国古体诗歌既记词障也记意障，所以宋代杨万里说，诗必去意而后可，对于此旨宜善于领会。就本篇而言，如果玉溪作诗一味使用的是逻辑道理，那玉溪诗的魅力就绝不会如此之迥异长流了。百花如何才得盛开的呢？东风之有力也，及至东风力尽，则百卉群芳，韶华同世，花固如是，人又何尝不然。此句所咏者，故非伤别适逢春晚的这一层浅意，而实为身世遭逢人生命运的深深叹惋。得此一句，乃见笔调风流，神情艳婉，令诵者不禁为之击节皆赏。一道颔联笔力所具，精彩愈显。春蚕自缚，满腹情思，生未尽土，土之既尽，命亦随亡。降蜡自煎，一腔热泪弱而长流，流之既干，身亦成尽。有此痴情苦意，基于九死未悔，方能出此惊人奇语，否则岂能道得知字。所以啊，好诗是才也是情，才情交汇方可感人。这一连两句看似重叠，实则各有侧重之点。上句情在缠绵，下句语归沉痛，合则良美，不绝其赋，肯测京城，生死已知。老杜常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惊风雨的境界不在玉溪，至于泣鬼神的力量，本篇此联亦可以当之无愧了。小妆对镜，抚鬓自伤，女为谁容，高木不废，所望于一见也。一个改字，从诗的工巧而言，是千锤百炼而后成，从情的深挚而看，是千回百转而后得。青春不在，逝水长东，怎能不悄然心惊，而唯恐荣华有丝毫之减退。留命以待沧桑，保容以似月己，其苦情蜜意全从一个改字传出。

此一字千金不易。小径句犹是字迹，夜吟句乃以寄人。如我夜来独对蜡泪盈盈，不知你又如何排解。想来青词丽句又添几多，如此良夜独自苦吟，月已转廊人犹敲韵，须防为风露所侵，还宜多加保重。夫当春暮，百花已残，岂有月光绝寒之理？此寒如未为心境所造，犹落淤躯，盖正见其自保青春，即欲所念者以善加护息，勿自摧残也。若以常理论之，欲惜下一寒字，可谓无理以慎；若以诗理论之，欲惜下此寒字，以千锤百炼，千回百转而后得之者矣。本篇的结联意志婉曲。蓬山，海上三神山也，自来以为可望而不可及之地，从无一词。即欲惜自己一言，刘郎已恨蓬山远矣。而此处偏偏却说，蓬山此去无多路，真也假也啊？其答案在下一句已然自现分明。事遣青鸟前往一探如何？若果真是无多路，又何用劳烦青鸟之仙意神祥乎？玉溪之笔正是反面落墨，蓬山去此不远乎？曰：不远。而此不远者，实远甚矣。青鸟是谁呢？是西王母跟前的信使，专为他传递音讯。只此即可证明，有青鸟可供遣使的，当然是一位女性。玉溪的这首诗，通篇的词意都是为她而设身代言的。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重读各句，特别是“东风无力”一句和“汉景”两联，字字皆是她的情怀口吻、精神意态，而不是诗人自己在讲话，便更加清楚了。末句“未探看”，三字恰巧都各有不同音调的意读，如读不对，就破坏了律诗的音节之美。在此啊，“未”是去声，“探”也是去声。需要注意的是，在诗词中，“探”这个字还经常读平声，而“看”也是平声。探看不是俗语白话中的连词，探为主字，看是试试看的那个看字的意思。蓬山万里，青鸟难平，毕竟是否能找到他面前而且带回音信呢？抱着无限的希望，可是也知道这只是一种愿望和祝祷罢了。只有这是春蚕和酱蜡的终身的期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大喇嘛佛马宝善一心给师弟树壁摘星教雨教秋华报仇，跟佟麟一对三掌，打了佟麟三掌什么事儿没有，该佟麟打他了。其实啊，说书人做个评判员，佟麟甭打他三掌，这一巴掌下去他的命可就没了。这佟麟用手划了他脑袋，心里在想，我打是不打，打吧不死即伤，我又得罪了仇人，不打没法下台。红嘴白牙已经打赌击掌了，正在这犹豫之间，突然月亮门呢有人高诵佛号：无量天尊，佟麟你住手。这一嗓子声似巨钟啊，都带金属般的回音。佟麟赶紧撤掌跳出圈外，没打。咱必须说清楚了，佟麟要不是犹豫，这第一巴掌就给他削上了。他也是诚心不愿意伤害马宝善。大喇嘛一听耳音特别熟悉，站好了甩脸观瞧，从外边走进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身材过丈高，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皮儿包骨那么瘦，一张大驴脸，斗鸡眉，大三角眼，鹰钩鼻子，菱角口，花白胡须，背后背剑，手拿拂尘。佟麟刚进大喇嘛庙的时候，跟他走了个顶头胖，就是那个老道。书中代言这老道谁啊？谁？在《佟麟传》当中，这位可挺了不起呀、啊！江湖人称云台三大神剑第三名，叫云侠道士杜清风，杜老道。这云台三大神剑都谁呀？头一个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第二个云台剑客燕普，第三个就云侠道士杜清风。那在武林当中提起云台三大神剑来，谁都得扬起脸来看，那不是一般般的，够档次了。杜清风怎么来了呢？他跟大喇嘛佛马宝善呢关系至厚，好朋友。他是从四川成都剑山蓬莱岛来的，来了之后呢经常上大喇嘛庙跟马宝善来谈心，马宝善盛情款待。这两天这个杜清风啊就住到这儿了，一僧一道甚是投机，就商谈呢下一步3月3量标会的事儿，说我们的人来了我们怎么接待，在量标会上我们都利用什么绝活，怎么制服对方，最主要的怎么样能控制天下的武林，他们能研究这个事儿。这杜清风呢跟佟麟走了个顶头碰， 他就发现这个小伙子貌似庄稼人，紫微微一张大脸，二目如灯啊。杜清风吸了口冷气，等到了外边跟小喇嘛他打听，说刚才进去这人谁呀、啊？您不知道，这位可了不起呀、啊，威震杭州泪，贺号带花，江湖宋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春。嚯，他就是同林啊！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哎呦，我的道爷爷老剑客，您还不知道呢，这里边有套头啊。我们大师马宝善有个亲师弟叫树壁摘星，教与焦秋华，焦大侠跟佟林比武，哎呀，让佟林给揍坏了，到现在卧床不起，大口吐血，肋骨都给打折了。为这件事儿，我们大师愤愤不平，要给师弟报仇，这不是把佟林给请来了，两个人要比武。哎哎哎，杜清风心里头不高兴，埋怨马宝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看我还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就这么，他把手边的事放下，莫回身，他回来了。他这个关心这件事，看看两个人比武究竟谁胜谁负。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马宝善打佟林第三掌没打动，佟林要打马宝善，让他赶上。杜清风是云台神剑，什么不明白？他一看佟林这个差价是要下手啊，这一掌下去，马宝善准死无疑。即使佟林手下留了情，马宝善也得终身残疾啊。故此断喝一声，给解了围了。杜清风来到马宝善近前，兄弟，你好荒唐啊！你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呢？是吗？我道兄，他是这么回事。别说了，我全了解清楚了。可惜你偌大年纪，哎呀，太荒唐了！不是愚兄及时赶到，焉有你的命在呀？嗯。你闪退一旁，这事儿交给我了。马宝善自然是高兴，因为他揍了佟林三掌没揍动，他心没底儿了。哎，那不叫人家揍也不行。哎，杜清风一来下了台阶了，乐得闪到旁边观战。再说杜清风把掌中的拂尘连甩几甩，唰唰唰，我亮天尊，对面

你就是佟林吗？佟林一看这杜清风的外表，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佟林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佟某。不知仙长您是哪位？哦，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小字杜清风。这名这一报，佟林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佟林这耳朵早都灌满了云台三大神剑，那武林之中哪也不知道的。而且老师何道元上道明低了耳朵告诉他，将来闯荡江湖要见着云台三大剑，你可千万别惹他们了，惹不起呀、啊。万说是你，即使是为师，我也得掂量掂量分量啊！啊，这话何止说过一次？今天没想到在大喇嘛庙遇上了杜清风，听看他和马宝善关系非常默契呀、啊，佟林就知道劲敌来了。但是想回避，回避不了了，佟林也就不怕了。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堂堂的剑客，恕佟某眼拙，我失敬了。佟林，你够歹毒的，嗯，先打了人家的师弟，又要伤人家的师兄，莫非你想把他们这个门户拆了台吗？嗯，幸亏贫道及时赶到，不然焉有他的命在呀、啊！佟林呐、啊，我早就听说过你，也早有心会你，无奈你我相距太远，贫道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今日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听说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听说你掌打过铁臂罗汉法禅，听说你在杭州献艺带花，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了，可以说满园的花草属你红。今天你遇上贫道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我领教领教，看看你佟林这个镇八方昆仑侠究竟有什么本事。换句话说，我要给树壁宅行教语，我那兄弟报抄。把拂尘一甩，扔给小喇嘛，然后把肥大的道袍卷了卷，往上一掖，笔尖儿提起来别的丝绦上，然后一摁崩簧钢棒，苍啷一声拽出丧门剑。他这口宝剑虽然不是宝刃，但是论尺寸论钢口，那也是上乘的精品，也不知杀过多少人了。他把宝剑拽出，一道电光亮了一个仙人指路的架势，前腿弓，后腿绷，身子往下一塌，请问，没有商量的余地。佟林就愣了一下子，心说今儿这事儿怎么办？怕人家不说不怕，那是欺骗自己。先有三分担心呢，因为人的名，树的影。佟林没有把握战胜人家，能把自己保住不受损害，那就顶得天了。另外这个地方对自己不利，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是说越打人家的人越多呀，我的体力越消耗越弱呀，这不是吗？

跟马宝善队长呢，杜清风来了，我们打着打着他们再来些朋友，我怎么办？就得把我活活累死。想要撤身不战，那就是挥刀必剑，贪生怕死。佟林那个人呢，也倔也犟啊，最后把心一横，叭叭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我就跟杜清风伸伸手，我看看云台三大神剑究竟神到什么地方。我败了，顶多栽跟头，但是我也开了眼界，长了知识了。佟林想到这，心情平稳，冲着杜清风一笑：“老剑客，佟某萤火之光，老剑客乃皓月当空，我们两个人没法相比。但是，既然老剑客肯赏脸，非要跟佟林比试较量，佟某不自量力，奉陪了。”说到这，佟林把双月拽出来，擦亮亮亮亮亮亮亮，大鹏双展翅膀，左右一分，也亮开了门户，互相道了个请字。二人谁也没先伸手，唰啦身形一转，在这个院里就转开圈了，四目相对，并喜凝神。光听见脚底下刷刷刷转动的声音，为什么？谁也不愿意轻易进招。你看这个杜清风啊，说的是挺横，对佟林来讲他也不敢掉以轻心，说准说赢佟林吗？这话他不敢说，因为经验告诉他，这个佟林这个眼睛太亮，名誉太大，他要没真本事，不可能有今天的地步。这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杜清风格外加着小心，不愿轻易进招。但是转了六圈，谁也不伸手，杜清风有点沉不住气了，哈哈，心说这个老杆还真沉得住气啊！哦，想来个以逸待劳。诱我的招路，来吧，我还怕你不成吗？你不发招，我发招，采取主动，先发制人呢。再看杜清风双脚点地，身形一晃就到了佟林近前，左手二指一晃佟林的面门，领佟海川的眼神，正手的手腕的一翻，宝剑直刺佟林的梗嗓，招夸一道冷风就到了。佟林眼珠不错地盯着，一瞅宝剑离着梗嗓不远了，用左手的鸳鸯钺往外一挂，他的宝剑哎往外一拨了，正手钺一顺，月两边那大尖子比枪尖还快呀，猛刺杜清风的软肋，唰就到了。杜清风急忙撤剑，往外一扫，两剑兵刃碰在一处，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震得杜清风是膀臂发麻，心中暗想：好沉的家伙呀，我真得留点神。想到这，二次发动进攻，宝剑直刺佟林的心窝，佟林闪身上步压宝剑递招，杜清风赶紧抽剑，剑走下盘，佟林飞身行纵起躲过宝剑，就这样抽撤连环，二人站在一处。那杜清风等伸伸手了，仔细观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佟林的确不含糊，
小伙子有能。

招法惊奇，变化莫测，身手偷足都有独到之处。这也就是我杜清风、马宝善、焦宇等等等，那不挨揍等什么呢？他们差的太多呀，即使贫道也得多加注意呀。想到这，他剑术加紧，丛林打着打着，发现杜清风剑招惊奇，但是没看出杜清风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仅此而已。丛林心中想，闹了半天的神剑也不过就是如此啊，刚才把我唬的真不轻，这回啊我可心有底儿了。但又一想，别大意，别骄傲，我师伯一再叮嘱我，骄傲必败呀，我还要攒足精力对付劲敌。因此佟林就把翻天360路神月的招数施展开来，二臂齐摇，光华缭绕，上护其身，下护双腿，俩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眨眼120多个回合，这时间就不短了。有时候佟林发动猛攻，双月招数加紧，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杜清风逼得滴哩哩乱转，不住地往后倒退。有时候杜清风一抖了膀子，剑术抓紧，往里一进攻，佟林噔噔噔噔噔噔退出多远去，两个人就飙在一块儿了。把一旁观战的大喇嘛看的都傻了眼了，一边看着大喇嘛一边心里想，我的天哪，幸亏我这道兄来得及时，不然我早死多时了。这佟林真有能耐，他能跟神剑打这么些招数。哎呀，双月果然不含糊，我就这么在旁边看着。不行，这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了，不如我也加入战团，来个双战佟林。他想的还挺好，吩咐手下人到屋里的把双戒刀给他取来了，雪花钢刀。这对双戒刀分量加重，一柄刀都20多斤。他往左右手一分，在旁边喊了一嗓子：“哎，道兄！”佟林果然厉害，非一人能敌。兄弟不才，助你一臂之力。压刀他冲上来了，佟林一看心里十分不痛快。佟林心说，干什么，你们攒鸡毛凑胆子，人多势众，俩打一个好吗？哦，这就是云台三大神剑，这就是大喇嘛佛，你们空有其名，无有其实，真叫人可发一笑。佟林这话还想说还没说呢，杜清风急了，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剑里夹脚，哐这一下正踢的大喇嘛佛屁股上，的一脚把他蹬出来了。喇嘛佛一说，你怎么叫佟林打花眼了，你怎么不踢佟林，你踢我呀？其实杜清风狠狠瞪了他一眼，那意思你多余，你帮什么忙，你那两下能拿出手去吗？俩打一个算什么能耐，我杜清风的跟头我栽不起，你纯粹是坏事的模子，你不干好事，哪壶水不开你提哪壶。这个话的是心里想，没工夫说，瞪他一眼全代表了。马宝善好，溜须没成，还挨了一脚，嘴撅多高，只好请双刀在旁边接茬观战。再说杜清风跟佟林打到150个回合没分上下呀。

0: 东风就有点挂不住。这个我要回到剑山蓬莱岛见着我们军师大帅，我怎么说呀？嗯，本来我跟大帅就不和，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我们谭大帅就瞧不起我。这玩意儿我跟他一见面，他不定得怎么损我呢。再说我那两位师兄，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云台大剑燕普，更得损我呀。我栽跟头是小事儿，我给云台三剑丢人，我怎么出这大喇嘛庙啊？想的是牙关一咬，加紧进攻啊，把压箱底的神剑施展开了。什么叫神剑？钟馗二十五路，唰一变招，钟馗剑往外这一施展，佟林呢架不住了。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佟林是有能耐，分跟谁比？跟杜清风比的一块儿，稍微稍微的差那么一点儿，你就差这一点儿，那就不行啊，那就是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呢、啊。因此佟林就觉着有点吃力和手忙脚乱。杜清风一看，你怕钟馗剑，哈哈，佟林呐，你要怕就行了，贫道那绝招有的是。我早知道你对钟馗剑的剑路不通，我早使唤就好了。今天我就叫你死在这种剑路之下。哎，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逼佟林。佟林呢正打着不行的时候呢，就好像有一个人趴到他耳边上说了那么几句话。佟林，紧要关头你何不抛月亮剑。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会斗杜清风，两个人的能耐啊，差不了许多。假如按100分计算，杜清风是满点100分，佟麟也是9999，差这一点儿就不知得花费多少年的心血，下多少年的苦功能撵上。即使下了苦功，能不能超越人家也很难说。佟麟就多少吃了这么一点亏，那就相比之下显得虚弱了。可正在的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耳边啊似乎有人说话，声不高，听得还挺真。佟麟，在这紧要关头，你何不抛月亮剑？杜清风一点都没听见，那佟麟听得挺真，就像打电话告诉他似的。书中代言，这怎么回事？是佟麟耳音差了，非也。这是暗地之中有位高人给佟麟提醒，这高人使用的是一种绝活，叫千里传声法。您听这名，千里传音，直送的佟麟耳骨，外人听不见。那位说你别瞎扯了，还有那种能耐？哎，您别抬杠，这也是一种特异功能，世界之大，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哎，单说佟麟听完这句话之后恍然大悟，如梦方苏。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光顾使双月了，我腰里还别着把宝剑呢。这是我师伯庄道琴所赠秋风落叶扫，我怎么不使唤呢？我白学了。今天正是紧要关头，干脆我使用使用吧。佟麟想到这儿，精神为之一振呐，马上抖擞精神，二臂齐摇，双月就下了功夫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佟麟把双月扔出来了，撒手月。其实这门招里头没有，这就叫抛月。奔杜清风的面门，双月就扔来了。啊，招！两道闪电挂着风就到了。杜清风无论如何没想到佟麟能把兵器扔出来，就一扔。心说怎么了，佟麟疯了，不打了，把鹰手家伙扔出来，什么毛病？往旁边一歪脑袋，用宝剑往外一拨了，哎，开始他光顾拨了双月了。佟麟就利用这个空隙，哎，这个空当，撩大衣，摁崩环，咔嘣长浪，把宝剑拽出来了。他这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啊，那是宝中之宝。在这个院子里头唰啦就打了一道利闪，这个宝剑怎么这么亮啊，夺人的二目，使人睁不开眼睛。佟麟拽出宝剑，一根步就到了杜清风近前了，双手捧剑，搂头便劈呀。招家伙，那佟麟也是个机劲儿，抛月拽剑到近前。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2秒钟，就这么快。杜清风没想到有这么一手，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佟林腰里还缠着宝剑，刚把双月拨了出去，就觉着眼前电光一闪，一道冷风奔脑瓜来了。杜清风是大惊失色呀，哎呀，往旁边一拨了脑袋，真有功夫，要是没功夫脑瓜搬家了。他这一拨了脑袋还慢了点，佟林宝剑来得太快，把杜清风头上戴的柳木道冠、头发、肉皮全给骗下来，咔嚓，炒肉拉皮儿。这块肉皮啊，像烧饼那么大，还挺薄，上头带不少头发。这杜清风脑上的血噌就冒出来了，哎呦滋溜，抱着脑袋是转身就跑。佟林这一宝剑削上，一看砍中了，人把他脑袋砍下来了。后来一看他跑了，哦，这才看明白，把道观砍落。佟林心中暗喜，真是转败为胜，暗中感谢师伯，心说师伯呀，要不是您传剑之恩，焉有我的命在。赶紧把宝剑里的血迹蹭净，缠到腰里，下腰捡起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怒目看着大喇嘛佛。喇嘛佛怎么没跑呢？傻了，原来他以为杜清风得赢了，眨眼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清风扶伤逃走，大喇嘛佛顾此吓呆了，张着大嘴在那块拉着挨打的架子动不了地方。佟林瞪了他一眼，马宝善，哼，你纯属是小人的勾当，本应当找你算账，算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今天我饶你一次。说着话带起双月是拂袖而走。马宝山以为佟林得找他算账呢，哎，没有，他长出了一口气，一直看佟林走远了，他精神头这才振作起来，叫小喇嘛赶紧打扫战场，看看看，把那道观捡起来。哎呀，这是什么？师傅，这是肉皮，把那皮也留着，一会儿把我师兄找着，看看能不能给贴上。那玩意儿能贴得上吗？这都吓懵了。马宝善看佟林走没影了，这才派人去寻找杜清风，包扎伤口啊，看看伤怎么样。哎呀，他们不说，话分两头，还说佟林。出了喇嘛庙，脚底跟踩棉花似的，什么原因？累了，这心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这才发觉内衣全都湿透了。可是佟林纳闷儿。

一边走一边想，谁告诉我的呢？什么人给我提的醒呢？让我抛月亮剑呢？哦，我知道了，是我师伯庄道琴，肯定是他。他教给我的招吗？吧嗒吧嗒滋味，回忆回忆，这个声音又不像。我师伯的声音我还听不出来吗？这人我没听过他的声音，可是谁呢？他在什么地方待着呢？我怎么没见着人能听见他的声音呢？这是什么功夫？佟林是疑惑不解呀。可刚回到家里头，弟子们就迎上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家有什么事吗？给您道喜，雍亲王回京了，刚才派大总管何春来找您来了，您不在，何总管就走了。哦，马上更衣。佟林一听雍亲王回了北京了，哪能不去看看去。就这么，佟林换好了衣服，把头发梳理梳理，带着一大帮徒弟离开家，赶奔雍亲王府。好了，一进雍亲王府啊，佟林就站住了，没敢往里走。什么原因？再看王府的前面，大轿一乘挨着一乘，战马一匹挨着一匹，外边戒备森严，全都是卫队。一打听，京里头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八大朝臣，听说雍亲王进京了，都来拜会来了，净当大官的。佟林一想，我充其量就是个教师啊，我是个奴才呀，干脆我等等吧，等这些人都散散，我再给雍亲王请安。他呢就躲到门房去了，带着徒弟们在这候信，一直等了大半天呢，才发现这些官员陆续散去，上马的上马，上轿的上轿，上车的上车，都走了。您看见没看见？权势啊！雍亲王是国家四皇子，尽管当皇上的对他有看法，他爹对他并不喜欢，但是他身份在那摆着呢，雍亲王啊，那叫亲王啊，世袭罡替啊，哪个当官的不得给打溜须？雍亲王这一进京，就这一上午接待了好几百人，其中有100多溜须的，200多拍马的，还有60多抱粗腿的，还有100多捧臭脚的。到这儿来串个门有好处，雍亲王嘴唇一动狠，那就能升官。雍亲王要看不上你，一瞪眼回家抱孩子去了，好一好命没了。所以这么多人来看雍亲王，等都散去了，佟林一看差不多了，该我的班了吧，归整衣服，带着小弟兄赶奔书房。进书房一看，还有个官没走呢，这官挨着雍亲王坐着，正在触喜谈心。他一看这官身上穿的官服，二品大员的服色。二品大员呢，在那清朝那时候，那官就成了大了，正二品呢，国家的命官。这人长得白净的面皮，比雍亲王的个儿还猛着一点，高颧骨，缩腮，尖下壳，漠然小胡子溜光赞亮，利剑眉，大豹子眼儿。一瞅这人的仪表跟一般人决然不一样。佟林见过他，但没说过话。他一看来的是谁呀？户部侍郎年羹尧，年的人。他跟雍亲王俩人的关系是最好不过了，这朝里的有什么事儿，年羹尧都及时向雍亲王汇报。

赶紧进屋了。单腿请安，王爷，您都回来了，一路辛苦。哎呀，海川，我玩的可高兴极了。这回苏州、杭州，我逛了个遍，开心。来，我给介绍。年羹尧站起来了，雍亲王满面春风。老年呢？这就是我府里的总教习佟林、佟海川。这回我就是跟着他离开北京的，爷，我都知道，知道吧？来，彼此见见。佟林算个什么呢？教师，看家护院的，人家是朝廷命官。所以佟林赶紧跪倒磕头，年羹尧用双手相搀，不敢担，请起。哎呀，佟老师武艺出众啊，北京城都轰动了，我没少听爷跟我介绍，你真是武林之中后起之秀，了不起，往后我还得跟你学什么几个绝活呢。佟林一笑，只要您不嫌弃，用我之处我必当效力。哎，好，坐。拿佟林没当外人，紧跟着小弟兄们进来给爷请了安。雍亲王住个问完了，打发他们出去，唯独留下佟林。然后雍亲王转脸跟年羹尧说，老年，海川跟我不分彼此啊，早晚我要提拔提拔他。是，爷，应该的。其实论海川的能耐，论他的才干，我要保举他在朝中当官，三品的都司不成问题吧，二品的副将他也能胜任，我再花俩钱走走门子，跟兵部打个招呼，我们海川出任个总兵也不成问题。但我舍不得，我没说吗？海川就是我的影子，我一日离开海川我就掉了魂了，所以呢我不乐意把他放出去，就守在我的身边。但尽管如此，这不是长久之策了啊，等过几年吧，过几年老年你也帮着我看看什么职位好，给海川谋一个职位。爷您放心，您就是舍不得，您要舍得，海川现在就可以出任大员。既然您舍不得，那就以后再安排呗。哎，对，这是后话，现在给安排什么官我也不能让他走。哎，今儿我也高兴。哎，外头准备，今天我们仨人喝几盅。准备下了，三个人推杯换盏吃上了。佟林就问，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昨晚上。哦，那么您就一个人回来的？哪能啊，都来了。都谁呀？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都来了，铁掌李元也来了，陪着我一块儿进的京。哦，那么这些人现在何处？都上了镖局子了。要不说海川他们跟你不一样，怎么说跟我也见外，我留他们在府里住，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他说在我的面前受拘束，都赶奔双龙镖局了。你还不知道吗？杭州的双龙镖局在北京设立分号了，在东城。听说前两天开的张，黄灿、黄金铎现在主持镖局子的事情，哎，把他们接走了。临走，各位侠客还说呢，等见着海川打个招呼。哎，让你上镖局去，是吗？佟林吃不下去了，热心肠啊，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想念。佟林把筷子放下了，爷，年的人陪着您先吃，我用过饭了，我想急于见到这些侠客，我想跟您告个假。等等呢，咱们一块儿去。不，我先行一步，爷，您慢慢吃，好吧？你先去一步啊，我跟老年还有点事情商议完了我坐车去吧。就这样，佟林告辞退出来了。

领着小弟兄，一不骑马，二不坐车，顺着大街赶奔双龙镖局，奔东城。那北京大呀，一边溜达一边往前走，按现在钟表计算，足能有40多分钟，这才到了双龙镖局。远远的瞅着镖局子，佟林心说：“我这人也怪事儿。”双龙镖局成立分号，我一点都不知道。哎呀，回了北京这些天呢，懵登转向，天天有事儿。可能人家给我送信儿来，我没在家。这回见着黄灿，我得好好问问。他恨不能立刻跟这些老哥哥们见面呢，还没等见面呢，在这双龙镖局的斜对门就街的对个有个大饭馆子，叫马家楼，回民开的。这镖局的人呢，经常上这吃饭来，有时候赊账，到年底一块算，那跟一家人一样。那马家楼的掌柜的和东家也是练武的，那不分彼此。这个饭馆子的生意也相当好，佟林呢也在这吃过几顿饭，正好在这马家楼楼下过，就发现哎呀，那个人围的里八层外八层的，车马行人全都堵塞了。佟林一皱眉，怎么了？这是发生车祸了。但是站住了，往里一看，正好打一个人。那马掌柜的也不含糊，抱着肩膀在旁边指挥着，打，往死打，打，打死他。官府那方面有我盯着，拿棒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围观的人呢，一个个目瞪口呆，谁也不敢说话。佟林就皱眉，心说：“马掌柜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呢，你怎么叫你手下的伙计这么打人呢？这打死你不偿命啊！”即使你认识点朋友，你手底有几个钱儿，人命关天，闹着玩的吗？看来呀，练武的人呢脾气太粗暴，我们都不错，焉有不管之理。佟林分开众人挤到里边了，一看呢，好嘛，地上躺着一个人，双手虎抱头。怎么叫双手虎抱头呢？这挨打跟躺着都有知识的，你像没练过的人，那非把你打死不可。你这位则不然，两只大手抱住后脑勺，手掌护住小脑，俩胳膊一并护住梗嗓和左右花盖穴，两条腿呢往上一屈，一并护住两肋和前心小肚子，脚后跟一并护住裆里头，这叫元宝壳。人身上主要的部位致命之处人家护住了，剩下胳膊腿屁股你随便揍。身上的衣裳都打飞了，都露着一身黑紫色的肉，这还打呢？六七个伙计换着班，拿着个棒子跟鞭子像雨点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但这人还真劲揍，那么揍皮肉不伤，像敲鼓差不多少。佟林来到里边，妈，马掌柜的，这怎么回事？别打别打别打。马掌柜的正叫号呢，打打。他一愣，抬头一看，认得佟侠客，赶紧一挥手，伙计们不打了，呼啦叉往两旁一闪。马掌柜的笑着过来了，哎呀，佟教师，您怎么来了啊？马掌柜，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打人？哎，佟侠，您到这边来，我告诉您，您说我这人怎么样？咱不说有人缘，我这马家楼欺负过谁？开张十来年，跟客人从来都没红过脸儿，这您知道的。咱们这个价情公道，就即使在我这吃饭的没钱，你这要把话说到了，我不要。

0: 他妈唯独这小子不知从哪山上赶下这么个野兽来，他一句人话不会信。早起来咱刚开门他来了，要了一桌酒宴，大吃八喝，等吃完了把嘴一抹转身他就走。那我们不得问一问吗？这是怎么回事？你不给钱的？蛤蟆管他一要钱，他啪一巴掌把伙计老五腮帮子好像没给扇飞了，槽牙给颠下两颗了。那我们能干吗？打算扭送他去官府，他把两臂一晃又打伤好几个伙计。妈，这是个野人呢，他一句话他都不说。这没有办法了，我这才指挥着我手下的伙计把他摁倒在这揍他。你说这事儿怪我吗？有这等事儿？他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不清楚啊，他一句话他都不说。哎，揍了他半个时辰了，你听像擂鼓一样，他一点都不在乎。佟林说大概其中必有隐情，话是开心锁啊。你没问他，我问他，我必须问他一个水落石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大

0: 的驸马官，
1: 转告

0: 是玄黄，
1: 相爷之事闯了娘娘的乱家，
0: 见了乱家朕不回。哎，
1: 娘娘乱家又背道而来，回避也不进。

直。

0: 乱驾，是正宫的乱驾，太监却是西宫的太监。
1: 你看得清，
0: 看得清，
1: 认得准，
0: 认得准。
1: 好，无脑。

0: 劝你快快审了你，
1: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0: 你可这包拯是铁面，
1: 两样吃尽你缝不清，
0: 快审到
1: 万不能，
0: 要交粮
1: 任你写。

0: 成正果。
1: 虽说我是假正果，你罢了乱假是事情。
0: 说什么包成当乱假，谁是谁非？

用这个锅子泼烟鱼了香。

是夹子呢。在田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宇航员在太空中能哭吗？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太空里的眼泪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地球人一哭，眼泪就啪嗒啪嗒的往下掉，对吧？但是在太空中没有重力，没有了地球这只无形之手往下拉，那眼泪会发生什么事儿呢？它不会往下掉，而是会像一颗颗小水珠粘在眼睛上，越哭越大，最后变成一团眼泪泡泡。NASA 的宇航员 Andrew Festool 就在一次太空行走时流了泪，不过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防晒霜进眼睛啦，疼得直流眼泪。结果呢，那眼泪完全没办法流走，只好浮在他的眼球上，一边操作仪器，一边眨巴眼儿继续任务，你说尴不尴尬？这就得感谢地球引力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流泪，其实是重力让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来。而在失重环境下，液体比如眼泪、汗水、鼻涕全都只会浮起来粘住你，这不仅不舒服，还会影响视线，严重时甚至威胁宇航员操作安全。那怎么办呢？科学家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专用擦脸布、头盔内通风系统，甚至考虑未来设计一个眼泪吸管，帮助宇航员把眼泪吸走。当然了，心理训练也是关键，毕竟你要在狭小的空间里孤独地绕地球飞行几个月，谁都会想哭的。所以宇航员当然可以哭，但眼泪不会掉，而是粘在脸上陪着你。太空虽然冷寂，但眼泪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仍然是有情绪、有温度的人类。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这个家你到底分不分？
1: 你叫我跟爸妈商量商量，中不中？
0: 中，商量去吧，快点啊。
1: 你先说说你要求的啥条件，咋个分法？
0: 给，都在这上边写着了，叫爸妈摁个手印就妥了。
1: 这也太过分了吧！这
0: 一点也不过分，口说无凭，那立字为证嘛。
1: 你咋叫我跟爸妈说了你这
0: 没法说。那我走。
1: 哎，别，中，我去说中不中？你先坐，我得等着。
0: 嗯。哎，给银妮儿。
1: 啊，你想的真绝呀！你
0: 这是个大舅的主意。
1: 大舅他真会坑我呀！他
0: 那为了咱俩的事就先这样办吧。啊。

0: 还是乡安弟兄们多。
1: 那咋着啊？把他们几个都饿死
0: 了？不是我，那
2: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俺都听见了。
0: 给，能看着打吧。
1: 大夫夫妇独立门户，各自成家。现有的一所瓦房归大夫夫妇所有，对家庭和父母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说你娘的嘴！
0: 你可怪力量啊！
1: 这谁写了？
0: 那不是我，写的主意也是我，也不是他。
1: 哦，
0: 哪儿来？你听着，我不就说你这个难听话吗？
1: 爸，你不该分来不给你摆着我呀！
2: 你再喊我可就又犯病了呀！哎呀
0: 妈，
1: 我这八辈子老爹
0: 那是他大舅，
1: 是他大舅他小舅，你他娘那个少干没活的东西，你见了女人连个屁都不敢放，我算是白眼活你个烂死了，你这。
2: 你嚷嚷，你把儿媳妇给我嚷跑了，我可要跟你拼老命了！我
1: 要，你只管撑住劲，这事我绝不能一路看。

0: 边肩上血迹，上边再弹上字据，一人一个血。字据，字据，字据了，字据。眼妮，眼妮，眼妮。胡大妈，来，按字据。
1: 哎，好。
0: 我先按啊。

0: 你看看中不中？
1: 哎，花，你看，这中不中啊？
0: 妈，
1: 哎，花，
0: 我，
2: 哎呀，
3: 来，大鸡蛋茶，我拿烟去啊！
4: 别麻烦，别麻烦了，不打坐啊！说完话就走。
5: 这个，啊，这门亲事我看啊，怪美满了啊。不过，恁知道，花他爹死的早，花他娘的养老费，恁得拿出来2000块。
4: 2000块，办事钱把钱送去，若不然喜事跟你闹半天，就这，走了。
1: 哎。

0: 他爸，
1: 你知道吗？你都要回来，你，哎呀，
2: 妈妈。

0: 干嘛？你是不知道那三夫大呼小叫说分家难事，咱可不算完。
1: 哎呀，夫他爸，这一个孩子的婚事都把咱难成这样，等五个孩子的婚事都办完，这难啥时候才能做到头来呀？
0: 到头，夫他妈，这事儿啊，我早就虑量过了，当牛做马。没头，无期徒刑。
1: 哎，这难可是你自找的呀。
0: 啥？
1: 你好好想想吧。

0: 孩子多沾光吗？
1: 这不怨你。
0: 胡说，光怨我。

0: 真是个窝囊废。
1: 你才是个冷衬衫。
0: 你
1: 我刚刚把他卸货裤子冷衬衫有巴掌我扇你呢，还坐脸边你。
0: 我真不想活
1: 了，我跟你拼了。
2: 弄啥弄啥的，那是弄啥的啊，
3: 咱白恨你。
4: 妈，
5: 哥，你有啥事儿？
3: 钱你结够了？
5: 一分也没弄来。
3: 那是咋了？
5: 没弄来就是没弄来嘛，咋啥？
3: 怕是你没找到正经地方吧。
5: 哟，我刚从四个孩那回来，还会有啥正经地方？
3: 俺家你就没去。
5: 啥？恁家
3: 啊？
5: 你是装米啊？你是卖啥啊？这孙大牛20年都不理我，叫我去恁家找母去了。
3: 恁嫂子20年不理你，到底怨谁？叶哥，你才骂他两回呀、啊！你
1: 哥，骂了一回，俺嫂子也听见了。
3: 他不聋。
1: 哎呀，你呀，你没正形啊！这好好的一条路，叫你给堵截了呀！
3: 是呀、啊。

0: 哥，你说的对，我听你的。
1: 站住！
0: 咱这样吧，你先回去把钱拿来，咱先捂住这个金口，等明天把事办完，我再过去。
1: 哎呀，
0: 哪能耽误？
1: 你也不是不知道那样的钱。我不当家。
2: 哎呀，你去一趟为啥呢？
1: 你嫂子，我做酒啥难来？你啥难事？哪点儿？去吧。哎呀！

0: 近处着有钱没处花。
1: 哎呀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呀，你倒是走啊。嗯，嘿，看哎呀，走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当初我说他那会儿可难听了，我实在没法进去见他。
1: 哎呀，你
2: 胡大妈，你先进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
1: 你把的活子你自己赌，我能替你？
2: 你那助理之间呢不是好说话吗？我胡大妈，你先进去探探他的态度，看差不多了我再进去，免得俺俩一下子弄崩，不好收场啊！哟，我说胡大妈，那咱可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走到这里来的。啊！
1: 中啊！哎，你看，你得好好在这等着。听我给你打一个样声，赶快进去啊！查查啊！
2: 中！我要是哄不住你，那还中嘞！
1: 嫂子！
3: 我说胡大妈呀，你别怕了，你叫玉溪亲自来见我。
1: 哎呀，哎！哎呀，嫂子，哎呀，扶他爸，有事儿来不到，我是替他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啊！
3: 我说扶他妈呀，光说咱助理俩把嫂子的头割下来，让你当皮球踢，我都甘心情愿。只是玉溪，我得见见他。
1: 哎，这。

0: 子，你可别生气了，你看和他爸是抬地来给你认罪来了啊。
1: 哎呀，我说福他妈呀，你先别替他打怨我，要个他妈我那事儿。
0: 嫂子嫂子，
1: 不久了千当是无悔，你叫他把当年说过那些难听话再说一遍，你也听听评评这个理，看咱两家不和到底是驴不走还是磨不撞。
2: 我不就是劝哥给你离婚吗？
1: 你是咋劝的？
2: 我说哥，俺嫂子又不会生，哎，你也不能绝了你那门子人呐，那你就不会再等到等到老婆就这
1: 还有了
2: 没有了？
1: 你是不愿意说了是不是？
2: 你找孩子说啥？
1: 那好，我替你说。你说哥，咱养鸡养鸭图他饭蛋卖钱，想俺嫂子拿货，你可理了？我再给你等到等到个好嘞。老婆，你说了没有？你说了没有？你说了没有？嫂子你别哭，你别哭，哎呀。

哎哎哎

算一算，你心酸苦辣二十年，咱大夫总算出了

0: 起来吧。
1: 哎呀，你起来起来。
2: 好好好哟。

0: 承担啊。
1: 哎呀呀呀，你放心吧。

0: 你啊！
1: 大伯，大伯，大伯，
2: 哥呀，大伯，
3: 哥，哥！哎呀！
1: 别叫那个陈云静再犯了啊！
3: 你那腰里那封是念不好的啊？
1: 没事，没事，人呐，这高兴啊，啥病都没有了。
3: 可不是吗？
1: 我的妈呀！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啊。不行哭啊！
3: 我是高兴，我是高兴吗？
1: 哎，对，高兴，
3: 高兴。
1: 高兴。

0: 咱高兴。帮屁忙，这都住到哪儿去了？这
1: 先住哪呀？嘿，都还愣着干啥？快把行李扛过去！
2: 啊！走！来，
3: 说，
1: 说话！
2: 爸妈，大娘，我
1: 乖，有啥话快说！
2: 俺是回来。分家了，
0: 啥？你也想分家？我这，
2: 俺大哥分家那事不对头，分家应该五个兄弟均分，他不能给爸妈分，所以得重分。
0: 二宝，你妈的，你净是跟我胡搅和呀！我揍死你个孩子！
4: 喊上，有理不在。身高嘛，
0: 我叫你有理，有理，你敢打人，你走了看你。
1: 二叔，你看，恁哥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啊，女方就提一个条件，要这处房子。咱不是孩儿们多，条件低，得紧着人家呀。再说，恁哥在家又是打胎盖房，又是替恁伺候爹娘，多辛苦啊！你要是把亲事给他黄了，你咋对得起恁哥呢？你好不好想？
2: 大娘，我听恁了。
1: 啊、哦，好孩子，快领着恁几个兄弟到那院里去啊！
2: 爸妈，爱福哥，你别难受了。我对不住你。
1: 哎，好了，别哭了，快过去吧。
2: 走吧，先到哪儿？
4: 哎，站住！来，你可不能当，当叛徒啊！
2: 就你歪点子多，不服，跟我走，
4: 敢跟他走，敢跟他走出外打工，我天天揍。哎，老四老五，
5: 嗯，
4: 咱爸妈从小就偏向他俩，
5: 嗯，
4: 叫他俩上初中，
5: 嗯，
4: 咱这仨倒霉蛋代表，
5: 啊，不要紧的，
4: 嗯，听我指挥，新房咱先住，上，
5: 嗯，
4: 好，上，快，你可以还手，这叫正当防卫。
0: 你
4: 打！

我一肚子的苦水呀，傅大爹呀！

这话叫我惭愧，你真话反属我反大锤，30年你可是比我更受罪，愿你斩。

关系。

0: 爸，管也不中，俺弟兄三个的饭赶不起，俺就是不出去。
1: 三叔，
2: 三叔，
3: 三叔。

0: 这一坛子都托付给你，我先走了。
1: 傻，你想死？我早就活够了。和他爸呀，这五个孩子可是都姓于，还是你留住好，我先走了。
0: 我他爸，还是你留住好。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

0: 音。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哎，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劳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6天，也是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补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6支，这正常啊是3天的量，一天呢吃2支，早上9点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哎，你这2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2个时间吃啊好。然后呢正常不是1天2支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1天2支，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支2支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1天1支，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1天1支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 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支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六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三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是分六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六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两天，有的吃了三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四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加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三天五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支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消化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

在国外，就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不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的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不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108000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就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

0: 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草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领先啊，不能说第一，叫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只，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只，60只，一盒30只，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不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串，需引气归经，羊胎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羊胎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补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够， 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台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台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讨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只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阳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阳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阳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阳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阳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症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阳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 啊心慌啊房颤啊都减轻了。 你明白了吧？

这才是之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阳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那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他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他憋着，有的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得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吗？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儿、屁股那块儿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
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

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头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过得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踪，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哦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要。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两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嗯，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的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你告诉我这效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
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阳台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感知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4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了。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乌鸡乌，赶快来。好家伙，这4个儿子3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
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搞的表现了，也是搞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

0: 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头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直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头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啊，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对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它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它解决血，血又给它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都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哪？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我就图这个嘛，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种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阳台版今天出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节目，
1: 忠实听众。
0: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1: 哎呀，谢谢
0: 莫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1: 啊，都收到了。
0: 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1: 好，您说
0: 啊。哎，你给我送的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1: 哦，
0: 哎，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1: 哎呦，
0: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1: 有点重。
0: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1: 嗯，
0: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1: 这放射性的，嗯
0: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1: 哎呦，
0: 特别吓人。嗯，
1: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0: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1: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0: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
1: 啊、
0: 我吃了5天
1: 啊。
0: 哎，这5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1: 哎呦，真好、真好。
0: 那我自己啊都想不到效果这么好。
1: 你看，
0: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1: 嗯、
0: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1: 嗯
0: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1: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0: 啊、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1: 啊、
0: 哎，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哦、都迷糊、
1: 嗯，
0: 就必得睡一觉。
1: 啊、
0: 嗯，哎，这次这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
1: 哦。啊，
0: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1: 哎呦，
0: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1: 啊，
0: 嗯，
1: 这好事。
0: 吃完饭、
1: 啊，
0: 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1: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不错呀。
0: 对呀、
1: 啊，我跟您说啊，
0: 哎、
1: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0: 啊、是，
1: 嗯，
0: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1: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
0: 嗯，
1: 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0: 嗯、对。
1: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
0: 哦，
1: 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那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
0: 嗯、
1: 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上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有，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
0: 哦，
1: 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儿、
0: 嗯，
1: 他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
0: 嗯，
1: 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他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0: 嗯，对对对。
1: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0: 是的，是的，
1: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啊？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
0: 啊，
1: 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
0: 嗯、
1: 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0: 嗯，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1: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
0: 嗯、
1: 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
0: 嗯、
1: 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
0: 嗯嗯，
1: 啥意思？
0: 吃是不是、啊、
1: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
0: 嗯、
1: 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0: 是的、
1: 哎、你就像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的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的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0: 哦，
1: 血液循环慢、哦、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0: 我不知道，
1: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
0: 哦，
1: 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0: 运动量哈，
1: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
0: 哦、
1: 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
0: 嗯、
1: 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
0: 哦、
1: 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
0: 嗯、
1: 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面呢、
0: 嗯、
1: 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
0: 哦、
1: 起作用了。
0: 哦哦，
1: 你接着吃吧、
0: 哦、
1: 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
1: 回过头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

0: 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样，
1: 个，
0: 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
1: 太
0: 客
1: 谢谢
0: 气，
1: 你，孟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不客气。你这
1: 好，
0: 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1: 哎呀，
0: 好，
1: 太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你
1: 你
0: 汇
1: 了，
0: 报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再
1: 你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1: 孟
0: 老
1: 老师
0: 师。
1: 你好。
0: 哎，您好。
1: 你好，你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本家您好，我得叫声爷们儿，您好。
1: 哎，你好，你
0: 您
1: 好，
0: 好，您好。
1: 我今天吧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1: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1: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0: 啊，
1: 哎呀，我这个太幸运了，哎，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1: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糖尿病10年了，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能达到8.6，
0: 哎呦，
1: 我那身高呢1米75，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1: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1: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1: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1: 哎，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了。
1: 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1: 是
0: 都
1: 不是
0: 有。
1: 你说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1: 的？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1: 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
1: 这
0: 况
1: 次
0: 有点
1: 拿
0: 重
1: 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开始放屁，
0: 通气儿了，
1: 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
0: 您
1: 你说一下，我吃阳台盆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些个病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1: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
1: 哎呦，
0: 好真
1: 我
0: 好，
1: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1: 就是您给我们的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
1: 这个
0: 吧？
1: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盘不就是大补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病症都能少，
1: 哎，太好了，
0: 好不
1: 太好
0: 好？
1: 了，
0: 这就绝对
1: 哎
0: 对
1: 呦，
0: 症。
1: 行，孟
0: 有效。
1: 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1: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比我小点。
1: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
0: 四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1: 啊，对对，
0: 哎
1: 哎，
0: 呀。
1: 我就特别。

0: 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他也吃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的情况
1: 太能吃了，
0: 适不适合啊？
1: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长，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他能吃，而且还对症呢，可以吃。
0: 好，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1: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0: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1: 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行不行？
0: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1: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0: 好好好，行，
1: 哎，再见，
0: 谢谢啊，
1: 嗯，
0: 再见，再见。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加班后，熬夜后，心情低落时，炸鸡、薯片、奶茶、冰淇淋，这些垃圾食品仿佛自带魔力，让你根本无法抗拒。那为什么人一累就想吃垃圾食品呢？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疲惫与嘴馋的秘密。当你很累、压力大、睡眠不足时，你大脑会释放较少的多巴胺、血清素等让人愉悦的激素，你整个人会变得情绪低落，决策力下降，抵抗诱惑的能力也弱了。这时候，高油、高糖、高盐的快乐食物就成了大脑最快捷的止痛药，一口

0: 去，你的大脑短暂地获得愉悦感，甚至像被奖励了一样。这不是你懒，这是你的大脑在求安慰。有没有发现，白天上班累，晚上追剧晚，最容易点夜宵的时刻就是夜深人静。这不仅仅是嘴馋，而是你的大脑在告诉你，我撑不下去了，快给我点安慰。于是炸鸡奶茶可乐们被送上了门，外卖小哥成了你深夜的情绪管家。科学家们还发现，当你疲惫时，控制食欲的激素瘦素会下降，而刺激食欲的饥饿素却会上升。结果就是，你不是真的饿，但身体告诉你快吃点儿，尤其是甜的、咸的、香的。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我以后不累不就不嘴馋了吗？现实是做不到，压力、疲惫、缺觉是现代人的标配。但你可以这样做，睡前别看让人焦虑的信息，白天多晒太阳提升多巴胺，用健康的小零食替代高热量的慰藉。最重要的是，不要太苛责自己。有时候吃一块巧克力不是堕落，而是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我撑得很好。我们不是控制不住自己，而是在用食物对抗这个世界的小小苛刻。理解这一点，下次你吃下一根薯条时别太自责，你只是在疗伤。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豫剧根植中原沃土，从河南梆子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家喻户晓的地方戏曲瑰宝。回望豫剧百年传承，有六位艺术大家熠熠生辉，这便是享誉戏坛的豫剧六大名旦。他们各自立门派，各展风华，以精湛技艺呢开拓艺术新路，用毕生的心血守护戏曲文脉。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陈素贞、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严丽品、桑振军六大名师，品味六大流派的艺术魅力，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好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陈素贞老师带来的《宇宙风》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小姐她哭了。
1: 爸爸，
0: 待我看来。
1: 爸爸，爸爸。
0: 哎，你怎么不叫我看来？
1: 爸爸，爸爸，爸爸。
0: 你把她换将出来。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陈素贞大师带来的《宇宙风》当中的精彩选段。陈素贞大师呢，是豫剧界第一代旦角啊女演员，是其中从事豫剧最早、成名最早的豫剧大师。17岁的时候呢，被人称之为豫剧皇后；22岁的时候呢，就有河南梆子大王的美誉。与其他五大名旦都以唱为主不同啊，陈素贞大师是边打边唱，边唱编舞，唱念作打舞综合运用，首创哑剧豫剧混合运用，并把中国古典舞蹈融入到了豫剧当中，是中国豫剧六大名旦之首。

0: 陈素贞大师的创立的陈门艺术特色呢，有唱腔古朴典雅，含蓄俏丽，表演呢是细腻传神，规范讲究，身段优美，刚柔相济，含蓄优美啊，台步轻盈。与此同时呢，陈素贞大师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戏剧教育家，曾培养出李金花、陈素花、吴碧波、关林凤、牛淑贤等一大批艺术人才。陈素贞大师呢，对豫剧的改革也做出了转折性的巨大贡献，使豫剧进入了雅致化的新时代，大大扩展了豫剧的受众群体。他的代表作有《宇宙风》《樊王宫》《春秋配》等等。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陈素贞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夜寒烟》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河南的豫剧。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因河南简称豫，故称豫剧。豫剧在安徽北部地区称梆剧，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仍称梆子戏，其流行区域主要在黄河淮河流域。目前除河南省外，湖北、安徽、山东、江苏、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四川、甘肃、青海、新疆、台湾等省市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团分布，有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之称。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说到常香玉大师啊，大家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常香玉大师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有人民艺术家之誉。他创立了常派艺术，在发声方法上，他创立了独具一格的混声唱法，也就是真假声结合的唱法。这种混合三个共鸣腔的唱法，使豫剧的演唱呢更加的科学化哈，提高了豫剧演唱艺术的技巧性和表现性。他把豫东调、豫西调相融合，把二八板和流水板相融合，创造了既善于叙事又善于抒情的二八流水混合版。同时呢，广泛汲取了京剧、评剧、秦腔、河南曲剧以及坠子、大鼓等艺术长处，创作新腔。常派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呢醇厚，格调新颖，以声会情，以情带声，多姿多彩，雅俗共赏。表演呢刚健清新，细腻大方，表达人物思想感情上呢细致入微，一人一貌，栩栩如生。接下来呢，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大师带来的《花木兰》当中的精彩选段。

气不愤，他要与

上官他接来，下官他。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梨园大舞台，
1: 戏曲小百科，
0: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我们河南的三大剧种都是什么，您知道吗？河南的三大剧种就是豫剧、曲剧、越调。河南曲剧是我省的第二大剧种，是一种地方戏曲剧种，又名河南曲子戏、高台曲，起源于河南汝州，分大调曲和小调曲。小调曲优雅婉转轻快，由坐班清唱的河南谷子曲中杂牌小调与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的河南曲剧，发展为戏曲的剧种。由于曲调易学，用本嗓演唱，表演接近生活，传播极快。2006年10月，河南曲剧入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

0: 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戏曲韵味。有朋友刚刚说哈，这个小新，你刚刚不是播放了陈安香玉大师的豫剧花木兰吗？其实他觉得考红也是蛮好听的。没错啊，陈安香玉大师的代表作有花木兰、考红、断桥、大集庄、红灯记、人欢麻叫等等哈，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那接下来欣赏到的依然是常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的另外的一个剧目哈，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说到豫剧六大名旦哈，除了陈素贞大师、常香玉大师，还有一位大师就是崔兰田大师了。崔兰田大师通过与陈素贞大师、常香玉两位大师呢同台演戏，学习了两位名家的长处，同时呢广泛吸取了京剧、秦腔、评剧、曲剧等剧种演唱方法和表演技巧啊，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崔兰田大师的演唱呢以豫西调为主，兼用豫东调，是豫西流派的代表演员之一，同时呢是豫剧十八兰之一，是豫剧十八兰当中的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好的，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崔兰田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桃花庵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崔连田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桃花庵》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六大名旦之一还有马金凤大师哈，马金凤大师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因为崭露头角被誉为七岁红。他的嗓音呢，明亮纯净，清脆圆润，音质坚实柔韧，唱法上呢是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运用，唱功呢以大段叙述性豫东调二八版为其比较擅长，吸收了山东梆子的音调加以融化。他的特点呢是刚健豪爽，深入浅出。他的代表作有《杨八姐游春》《十二寡妇争西》啊，还有《穆桂英挂帅》《花打潮》《花腔圆》等等。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马金凤大师为大家带来的《花打潮》当中的精彩选段。

相当。今朝一坐的我摇三腾，绣花枝太绣捏不住，我好

0: 么呀？
1: 一清红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豫剧六大名旦，感受豫剧独有的艺术韵味。

术流派之一。严派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正腔圆，以情代声，形成了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作有《秦雪梅》《蝴蝶杯》《碧玉簪》《西厢记》等名句。好，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阎立品大师带来的豫剧《秦雪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阎丽萍大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秦雪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六大名旦啊，除了长城崔马炎，那就还有桑振军大师了。桑振军大师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流派的演唱传统，擅长从各种表演流派艺术当中吸取精华，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桑派演唱艺术。同时呢，是豫剧三鼎甲之一。桑派呢，以降伏调为基础，以偷滑闪啊抢离调唱法为特色之新流派啊，他在豫剧声腔当中将河南坠子这门艺术呢吸收到了豫剧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演唱风格。代表作品有打金枝、下沉舟、八件衣、白莲花、桃花等等经典剧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桑振军大师带来的头牙当中的精彩选段。
1: 公子创下了国师外府的才人，五百多把鬼山围的可是如铁锁，纵然插翅难逃脱。大呼小叫的勾践过一群人马，赶下了普天公子，他着满他的五尺多。让他上船去，躲过风波。

我岂能袖手旁观？田公子为我服，他的身遭大难。

好。

他可凶怒满面。恶深深一个个硬要搜穿，我手指

0: 府陷害仇冤，只闻得那官兵无言答辩呐。扭回头离家门，他快马加鞭。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桑稚君大师带来的《头牙》当中的精彩选段。六大名旦的艺术风采呢，与匠人精神至今仍在戏台上熠熠生辉哈。愿这委婉的豫剧久久回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呢，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桑稚君大师带来的白莲花当中的精彩选段，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各位。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送妙方。你看这词儿接怎么样？

0: 哎，上回书咱们说到，很多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睡不实、睡不饱，怎么能让大家着实饱呢？张老师，
1: 着实饱，
0: 对吧？
1: 睡得饱呗。
0: 对呀，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没有什么睡眠的困扰。第一次知道啊，这个睡眠问题呀、啊，光安神不够，还得修复。
1: 对
0: 啊，而且昨儿您跟大家还分享了跟非遗传承人啊黄晨俊，对吧？我没记错吧？黄先生研发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过程。
1: 嗯，
0: 我跟您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都问，这酸枣仁安睡饮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
0: 对，就是很难脑补啊，就是他这么好的产品，咱们老百姓就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您不也联系了吗？
1: 啊，我一听这同志们问的这个问题啊，那是有点着急了哈。
0: 肯定着
1: 急。其实它长什么样子吧，它跟它那个效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就是拿个塑料袋装，它该有什么作用，它还是有什么作用。
0: 作用归作用
1: 啊，
0: 但是你看现在咱买东西啊，一看长相，二看穿。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人是衣服，马是鞍。
1: 哎呀，那我把这穿的给你拿过来看看，我带来了。
0: 哟，赵子老师真细心，你看这带来、这个、啊，我来看啊。
1: 这个就是，
0: 就这个是吧？
1: 酸枣仁安睡饮
0: 啊。我来看看。
1: 嗯，
0: 包装很精致啊啊。
1: 嗯，
0: 朋友们看不见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盒子在手里边，我看，掂量掂量。哎，还挺有分量的，
1: 啊，
0: 我看啊，上面还印着，
1: 啊，
0: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这边是江苏老字号，中国仁寿城堡，太有力度了，
1: 哎呀，
0: 啊，
1: 你看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标识啊，
0: 是吧？
1: 说明你很会买东西，因为你看你啊说的就很权威了，这上面每一个标志。都不是随便就印上去的，
0: 含金量很高。
1: 是的，是的，就是有这些标识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那个小洋洋说的时候，就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块，黄仁生啊，他是传统制药技艺入选了非遗名录的，包括传承人是亲研配方监制出品，都是非常有保证的，所以这些能够证实的是人家是非遗传承的正宗古方。然后江苏老字号，你可不要认为这是包装上，我家店开了20年、30年、50年，我愿意印这个东西，不行的。这个东西哈是一定要经过商务厅认证的。
0: 那是，
1: 那你要是江苏老字号，你就要经过江苏省商务厅的认定的。
0: 对，
1: 他们家这个东西是150多年的品质传承，人家是正八经的百年品牌。包括刚才那个中国仁寿城堡的产品责任险，有这个东西哈，我觉得大家买东西你要能看着这个，首先你就要放心。
0: 对，
1: 在安全这方面他们是给你最高级别的一种保障了。但凡是刚才你看没，就是小洋洋还在那看呢啊，就这几组字大家用起来就要放心。
0: 我在看各种细节，而且、
1: 你又看着啥了？
0: 哎，你看，而且这个包装哈、就是这卡通图，我觉得挺可爱的。
1: 哎呦，
0: 哎，小老大爷，卡通小老大爷，然后在月光下，你看睡得这么安详哈，我觉得就是你会很轻松。这上面还有一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
1: 哎，对呀。
0: 这跟南京中药大学还有这个研发的合作是吧？
1: 有啊，那研发技术支持啊。
0: 这南京中药大学这好学校啊，这是。天哪！
1: 作为南京人，那你就是很骄傲呗，是不是？
0: 我天哪！我跟您说，真的，当时我差400多分没考上，没有了，没有没有。但是中医药大学确实这些年向我们全国乃至全球输送了好多医学方面的人才。
1: 是的，是的，很权威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无论是中医学呀，还是中药学呀，都是 A 类学科。而且我这个上面有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这个字样，是因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为我们提供的产品研发跟技术的支持，所以它的学术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没讲嘛，在当年的时候，我也是有幸，然后参与到整个的研发。

0: 过程当中。
1: 嗯
0: 啊，你别搁那儿翻来覆去的，然后一个劲儿看那个包装了。你可以打开看看，不是不能打的，你可以打开，打开看看里面。就是
1: 不负法律责任。
0: 不，拿给你哪有那么多的那个讲究？就拿给你，你随便看。
1: 啊，好好好，那我
0: 它是按照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标准生产的。
1: 嗯，
0: 就整个生产的过程都要比普通的食品都要严格多了。
1: 嗯
0: 哦。
1: 哎呀，这个这么多层层把关，权威背书
0: 啊
1: 、哎呀，资质太好了，资质过硬啊，先可以这么说哈。
0: 那肯定的呀。
1: 那赵老师再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0: 啊，
1: 就是这款酸枣仁的安睡饮，
0: 啊，
1: 适合哪些朋友使用呢？
0: 哦哦哦，这个就人群的这一块哈。
1: 嗯嗯。
0: 我们研究了很多年，就是中老年健康相关的这些话题嘛。
1: 嗯，
0: 你要是说到睡眠的这个问题啊，有三类人吧。啊，三类人我觉得一定要尽早的去用上来改变自己睡眠的情况。你比如说第一类，第一类就是已经存在失眠的问题而且还挺严重的同志。哦，好多你要我接触到的一些老同志吧，他们觉着就是睡不着不算什么毛病。那晚上睡不着，我第二天补一觉不就行了吗？对吧，
1: 嗯，
0: 哪怕他晚上有的同志认为我睡觉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爱起来，就是醒个三五回也不太当回事儿。他觉得那我那个岁数大了，我觉少那不很正常吗？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误区，不要什么问题都往那个岁数大身上去推啊。那岁数大的同志多了，那我们全国那么多呢，那个中老年的同志难道个个都像你一样岁数大了都睡不好啊？所以这肯定是个人的问题。哦，睡不好呢，它不只是没有精神头，说你白天补一觉就行了。这个现象啊，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长期的累积下来，它慢慢的是会引发很多的那个五脏六腑的疾病的。
1: 嗯，哦，对对对。
0: 我们医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失眠是万病之源。
1: 对。
0: 哎，你像有的人身体累了，可能脑子就是停不下来，
1: 嗯，
0: 或者有的人睡觉他就是口干燥热的，就总想要踹背。有的人呢可能睡不好觉呢，他血压总是跟着波动。当然还有一些心脏不好的人，
1: 嗯，
0: 反正你不管是哪不舒服吧，它因为你长期的失眠，它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我越睡不着我心脏越难受，我越睡不着我血压越控制不了，
1: 嗯，
0: 其实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失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1: 嗯
0: 啊，然后就是黄老先生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它其实是按照古方安神的这六味药的基础之上延伸下来的。
1: 嗯，
0: 它是按照中医君臣佐使来去进行配伍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的一味君药叫做酸枣仁儿。
1: 嗯，
0: 酸枣仁儿啊，中医啊用处非常的多。基本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安神不用酸枣仁，十方九方难成，就是这个酸枣仁在安神这个病症的它的地位给它证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能帮你把你扶着的这个心神吧给你收回来，
1: 嗯，
0: 然后让肝血归位，那个时候人自然就困了，
1: 嗯，
0: 知道不啊？然后里边你像百合呀，它有养阴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和这个酸枣仁它俩搭档啊，一收一养，
1: 嗯，
0: 可以说是经典的安神的一类的药，
1: 嗯
0: 啊，然后再搭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去健脾固本呐，啊，还有莲子啊，去养心脾呀，益肾气呀，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个方子里的灵芝。灵芝是扶正培元，也是补气安神的一味药材。
1: 嗯，
0: 他们在一起一块儿把睡眠的环境给你调整好，就能让你睡得快，然后睡得深，就能睡得稳。
1: 嗯，
0: 那你这样的话，你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这段时间睡着了，然后咱们的身体就能利用这段黄金时间去修复，那你那些失眠引发的症状就不会出现了，而且你五脏六腑它自然也就不用担心了。
1: 张宁老师啊，用这样一个细致的方式帮大家去分析了一下睡眠加安神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了，睡着只是第一步，
0: 嗯，
1: 睡得怎么样才是重要的这个结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家躺一天，嗯，但是这一天当中就是翻来覆去在床上折饼
0: 那也不叫睡觉啊。
1: 没意义。但是彻彻底底它 踏踏实实深度的睡个七八个小时，整个一天这个活力四射，那一定要利用好晚上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才能把身体慢慢养回来。
0: 对对对，这只是我们提到的第一类的这个人群，其实我们还有第二类，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一类的同志呢，就是那种你睡不着觉以后啊，然后想方设法乱治的人。我这个我们也见得比较多。你像我们有一些上了岁数的同志啊，他会觉得，哎呀，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办呢？我喝点酒吧，
1: 哎，
0: 然后就能睡着了，
1: 就是喝酒解乏。
0: 哦，他会认为我喝点酒就可以了。你知道我还遇到过一部分的同志是啥样的吗？
1: 嗯，
0: 就是专门托朋友在国外买那种进口的褪黑素。
1: 啊，
0: 对，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啊。那么这些管不管用呢？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大家心里就明白了。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你吃上以后啊，那个晚上脑子还跟放电影一样？
1: 嗯，
0: 有没有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脑子还是发沉的？
1: 嗯，
0: 然后你还是一样，就感觉这个脑袋不清醒，反应的能力也变慢。尤其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记性现在越来越差了？而且。有没有感受到自己这个脾气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越来越古怪了？我们见过的可能这种现象时间久了，你慢慢的这个整个的人变得比较焦虑抑郁，就是没有任何原因自己就在那发脾气，这个心里就烦烦的了不得。甚至呢，现在有很多的医学的这个数据在显示，
1: 嗯，
0: 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随之失眠而逐年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这些我说到的这些问题啊，它根本的原因不是你没睡，我没说你想了各种各样的招你都在睡，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用睡眠的时间进行修复。我们晚上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呢，本来是我们全身组织集中维修保养的时候。
1: 嗯，
0: 结果你呢，你那个神经一直处在兴奋当中啊，喝酒喝了几口酒啊，一直在给你代谢，那不在干活吗？
1: 对，
0: 这个就好比那个白天啊，工厂我们那个机器里边，你可以让它照样的转。晚上呢，正常来说是不是要检修了？你就地铁是不是也晚上也出来检修了？
1: 对
0: 啊，可你们呢，时间长了以后你不去检修，那么零部件就会越来越旧，它越来越旧啊，你的故障就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哦，
2: 刚才这宁宁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2: 咱们中医呢，他也讲，那个药补呢不如睡补。每个人的话，每天你晚上的呀，要休息好的话，要深睡眠的话，你这个气血呢，它就要充足了。反的过来的话呢，你的睡眠睡不好，是吧？你浅睡眠，你大脑呢得不到休息，得不到濡养，得不到修复，是吧？人呢就会出现刚才宁宁说的那样，记忆力减退呀，反应也迟钝了，逐渐，哎。就有往痴呆这方面发展了。
0: 嗯，
2: 你看这挺危险啊。
1: 嗯，确实是。
0: 对呀，所以我们哈，不能让自己面临这样的严酷的问题，因为到了那个程度的话，你再想纠正，无论是你的身心呢，还是你的金钱，你都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说，你现在发现了自己睡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依靠符合现代的一些这个调治的方式，你就得用点科技的手段了。在这个古方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它升级了之后，又加了这个伽马 GABA， 它这个东西啊，就像大脑神经的刹车系统一样，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它能让你过分兴奋的这么一个神经能够慢慢的平稳下来。光平稳还不行，我们在酸枣仁里边呢，它不有那个酸枣仁皂苷还有黄酮这类的东西吗？它这类的东西呢，可以促进这个伽马发挥镇静和催眠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它和酸枣仁它是形成了一个双重安神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能够快速的带入到一种修复的模式当中。完光睡觉还不行，因为我们在里边还加了酪蛋白水解肽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啊，之前我记得

0: 的跟大家讲过，我说这个东西它能让神经放松，能够去辅助我们的入睡，另一方面呢，它还给我们提供神经和组织修复的原料。你白天你走路你干活，你肌肉肯定会受到一些微小的损伤，那么酪蛋白水解肽就在这里边，你睡着之后它会为你输送营养，然后把你该修的地方都给你修回来，就是水泥沙子我先给你备好了，等你哎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出厂的时候我就把这东西带过去，哪地不平我就开始修哪里。所以这个酪蛋白水解肽就是专门去修复损伤的一点的。而且我讲了三种肽，里边还有白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过去是谁来的，有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运输大队长
1: 啊？
0: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是负责把这些修复的原料给运送到身体各个需要修复的地方。而且这个白蛋白肽呢，它还帮着我们维持体力和免疫功能。所以当你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其实它不光是让大家睡着，更重要的时间我们会把这个11点到3点之前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完成在夜间的全部的修复。所以这个是它这个白蛋白肽加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头天晚上你睡实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脑子肯定是更清醒的，然后反应也是更快的，当然这个人的心情啊状态呀、啊、也都是更好的。所以这类人呢，只要你用上酸枣仁安睡饮，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了，肯定保证你睡一个舒舒服服的好觉。而且这个觉呢，咱还得睡得快，还得睡得沉，还得睡得稳。就等你一觉醒来的时候，那第二天那身体都特别棒。
1: 是
0: 啊，因为你别忘了，你不仅仅是安神了，你最重要的那运输大队长白蛋白肽在里边，它还引渡你开始修复了。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研发这个就是酸枣仁安睡饮的一个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1: 失眠是个大问题。
0: 对，
1: 不当回事可不行啊。
0: 对，
1: 是吧，一通乱治也不行，必须得安神修复两步一起走。
0: 对，
1: 那赵老师您说刚才有第三类
0: 啊，
1: 第三类人士，
0: 第三类占的这个份额也很大呀。你比如说第三类人群，我们指的是长期吃安眠药的人，
1: 啊，
0: 是吧？这个人群很大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有好多的老同志跟我们讲说，这个安眠药啊，一吃都几十年了，也没感觉怎么怎么样。因为大家一般就是什么阿普唑仑呐，还有第三代的那个佐比克隆啊，大家都是换着吃。但是你感觉，哎呀，我这个吃点安眠药的确对睡眠有帮助。它这个药，它肯定是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安眠药安定嘛。然后你要问自己的是什么？是你吃完了这个药之后，你第二天的状态怎么样？你第二天起来累不累？你身体乏没乏？你有没有精神头？我跟你讲啊，就咱们的老同志，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可以对号入座，肯定有这些情况。我告诉大家哈，不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表现，我告诉你，这种就是病理的一种表现。而且你会发现安眠药这种东西啊，你在短期啊你吃几次啊，这个真管用，但是越到后边你吃起来的时候，甚至你有的时候说我一顿我都超量去吃，大夫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非得吃两片，可能当天晚上你是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脸色发暗，包括你一照镜子皮肤发干，眼袋特别重，就是看着这个人就像多少天没睡好觉似的，特别疲惫。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不就是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说我这安眠药的量不够，而是我虽睡着了但是夜间修复的能力还没有启动的原因。
1: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啊，安眠药只是解决了睡着的问题。
0: 对，
1: 可是你身体该修复的还没修复呢。
0: 对，
1: 对吧？
0: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而且您总结的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啊？我们在这个安睡饮里边，除了方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添加的东西之外，我们还额外加了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啊， 是个很管用。

0: 用，也是很好的一类营养物质。它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正常运转，然后能帮我们去缓解疲劳。它不像那种安眠药一样，说我把你放倒了，它是慢慢的把你睡眠的节律给养回来，这样你睡醒了之后，你才不会出现什么头晕呐，才不会觉得乏呀。再有像胶原蛋白肽，它不光是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更重要的，胶原蛋白肽加入到其中之后，我们是想让它帮助我们去养血管。你血管的状态要是好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的器官营养和氧气才能够更充足一些，这样的话你的夜间修复的效率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皮肤和血管要是都好了，你整个的人看起来才会更有精神头啊，脸色一看红扑的。然后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发现哎也没怎么特别干预，哎它慢慢就得到了改变。所以我就讲啊，说我们为什么坚持要用这个肽，其实说白了就是肽就是提前减碎的蛋白质。我们老年同志年龄大了以后啊，他的脾胃功能下降，有好多的这个蛋白吃进去都吸收不了。而它这个安睡饮里边直接给的就是小分子肽，这样的话它吸收会更快一点，利用率会更高，那么它的效果才会更稳定。
1: 是的，
0: 所以就无论你是失眠也好啊，还是失眠引发的就是一系列的疾病也好哈，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像这款酸枣仁安睡饮一样，它能够安神加上修复，得两步走，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实现身体健康的这个问题。
1: 没错。哎呀，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啊，真是太全面，太贴心了。
0: 是的。
1: 哎，赵宁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你看、这个盒子，刚才我说掂在手里边挺有分量啊，就是咱们。怎么就把这安睡饮，它不是安睡片，不是安睡颗粒，它非要做成安睡饮
0: 啊，
1: 口服液，
0: 做口服液哈，
1: 这有什么门道呢？这有什么玄机？
0: 哎呦天，你这个问题都问到关键的上面了哈，
1: 你全戳腰眼上了。
0: 确实是，就是我们在做液态口服液的时候啊，主要我认为液态的形式有几个优势吧。第一个就是它吸收更快，你想想喝水和喝粥。哪个最先吸收？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吸收会更快、
1: 哦、
0: 它是液态小分子的这种形态，入口就能够完整的被吸收，它就不像膏方的那种啊，你含在嘴里还得一点点的化，然后在胃里再慢慢的吸收，就不用，它就液态的东西，你这边吃那边就开始吸收，而且它分子量比较小啊，这是第一个我们选择做口服液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吧，我觉得可能更方便一点，这个东西呢就开瓶就可以喝，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你晚上的时候就放在床头，你不晚上的时候喝吗？你晚上来一支就特别的省事儿，它就不用说的再给我们的同志的生活增加任何一丁点的负担，这个原因是第二点啊。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什么呢，一个比如说一个药片儿，或者说一个散剂的这个形式，那么大家需要用水化开或者用水冲服的这个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喝多少水，我用多少水去把它化开，才能够有效的让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身体里，达到吸收最好的。有的同志可能一瓶子水咕嘟咕嘟都进去了，
1: 对，
0: 有的同志可能刚好化开还很浓稠，甚至颗粒都没有化完呢就开始咽，那么这个水的比例就不好去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时候它的崩解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对吧？那么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我们做这个口服液的形式，你就不用再配水了，对吧？它每支都是10毫升，是科学定量，里边的有效成分的浓度我们都是精确的去计算过的，所以这每一次的摄入都会让大家是恰到好处，就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
1: 不愁不稀，
0: 哎，
1: 对吧？
0: 哎，
1: 成分升级，剂型还更有优势。
0: 对，
1: 我妄言一句啊，市面上大多的安睡产品都做不到。
0: 确实是，
1: 能这么说吧，
0: 这个确实是，
1: 嗯
0: 啊，你像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么多哈，然后大家会发现

0: 一点，其实这个配方啊，最核心的一种思路，或者我们总说这个方向，就是先安睡，然后再去修复。
1: 嗯，
0: 啊，你没办法说我不睡觉就修复，人体没有那么智能，它不是机器人，自己可以去修哈。那么它的安睡的优势，我们总结起来啊，就是快、深和稳。基本上按照这个组方来讲的话，你吃上个20分钟左右，你的困意就会慢慢的上来了。
1: 嗯，
0: 那你深睡眠的时间也就更充足了。
1: 嗯，
0: 而且它不是说让你今天吃了今天睡着，明天不吃又睡不着了，不是的，它是让你的睡眠节律会更稳定。
1: 嗯，
0: 然后它修复的作用也是三维覆盖的。我们讲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配合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你神经系统的。然后灵芝呢，去配合你深睡眠，去帮助我们的身体完成免疫的修复。
1: 嗯，
0: 包括这个酸枣仁加上三重活性肽，它是帮助你的血管和细胞来进行夜间修复的。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安眠药啊，这个品种是太多了，它可能只解决了你睡着的这个问题，反正你睡了我就有效。
1: 嗯，
0: 但是安睡饮它不光是让你睡了，它还让你睡觉睡得踏实，夜里还能完成深度修复的这个作用。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就是黄老先生然后跟我们去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一致的目的。
1: 嗯
0: 嗯，
1: 哎呀，所以啊，各位听到了没有，赵宁老师讲的太细致了，关键是这么好的产品，大家最最最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它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吧，也确确实实在临床当中就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可和欢迎。
1: 对，
0: 所以它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我这两天呢也在联系这个黄老，然后黄老跟我讲，他说那啥，你联系厂家就可以，他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不行，需要我说话的时候的，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
1: 太棒了！
0: 我一看有圣旨了，然后我就联系那个厂家了，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去争取一批货。但是现在我跟他联系之后啊，因为黄老他不涉及到什么价格之类的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的设计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我还得跟厂家再沟通一下，反正大伙儿呢就听广播等我的通知吧。
1: 好嘞，各位朋友，静候佳音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我们的赵老师。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吧。
2: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洋葱对血管好。
3: 赵宁老师告诉我，多吃点木耳对关节好。
2: 儿子，你工作压力大，经常便秘。赵宁老师说，你得多吃点芹菜对便秘好。
3: 姑娘，你平时胃不好，总说胃疼。赵宁老师说了，你得多吃点花生对胃好。
2: 赵宁老师是我们身边最好的营养专家。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909-1779 400-909-1779。有任何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来咨询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平安是福。
0: 嗯，
1: 啊，这位朋友说什么了，说赵宁老师人老，二位好。
0: 嗯，
1: 我今年62岁，是一名退休小学教师，教了30多年书了。失眠困扰了我8年。八年前他老伴儿突发心梗走了，打那儿以后他就没睡过一宿的好觉。
0: 哎呦，就是情志大伤，心神失养，
1: 对，
0: 然后肝郁化火形成的这种顽固型的失眠。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刚开始他也是靠这个安眠药，
0: 嗯，
1: 艾司唑仑，
0: 嗯，
1: 一片不行就2片、
0: 嗯、
1: 啊，有时候一晚上吃3片，
0: 慢不能这么吃啊，
1: 才能睡上3-4个小时
0: 啊、
1: 哦、嗯，医生说现在药物依赖，
0: 嗯、
1: 哦，再这么吃肝肾功能都要出问题。
0: 那可不咋的，
1: 换了左匹克龙，
0: 嗯、
1: 哦，又加了抗焦虑的药，
0: 嗯、
1: 哦，现在是不吃药根本睡不着，
0: 嗯、
1: 哦，然后 吃了药吧，迷糊的能过去，
0: 嗯，
1: 但就跟没睡一样。
0: 哦哦，
1: 第二天头发胀，浑身没劲儿，现在血压也高，
0: 嗯，
1: 经常飙到160。
0: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那种就是其实吃安眠药能不能睡呢？也能睡，但是它却缺少了这种睡眠当中修复的这个。

0: 的作用。其实现在的医生给的开的药已经是最好的了，比如说安神这一部分的话，西药当中的埃普唑仑啊，还有佐比克隆啊，这些依赖性和副作用都是相对要小一些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它的本质都是强制的镇静和关机嘛。
1: 对，
0: 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但是抑制时间久了之后，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见过的好多同志记忆力下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要再严重的话，比如说脑萎缩或者对神经损伤的严重的话，可能往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方向去发展的也不占少数。所以这个药呢不能总吃，
1: 对，
0: 的确是存在很大的这种危险性和依赖性的。那么他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即便是睡着了，修复的这个问题也没有继续，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大修的4个小时他没有利用上，人体当中堆积的一些废物就越来越多了，而这些废物的堆积恰好就是我们慢性疾病的根本。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还是要认真的去理解，就这个疾病的发展过程的有可能你就在这其中。
1: 所以说啊，这位朋友也讲了，说上个月体检还查出来颈动脉有斑块，
0: 你看没，
1: 血糖也临界了。医生说都是长期睡不好的直接关系。
0: 对，
1: 儿子在外地工作，他一人住，有时候害怕。你说吃完安眠药躺下醒不过来可怎么办？哎呀，上个月他们小区有一老姐姐，就比他大2岁，也是�睡不好觉。结果凌晨3点心梗发作。
0: 哎呀，
1: 心里他直发毛啊。
0: 那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啊。而且在凌晨的过程当中导致心脑血管突发意外的，在中老年的人群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咱别说是岁数大的同志，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也是因为这个突发性的意外然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这种损失了吗？
1: 可不嘛。
0: 对对对，所以你看没，现在这个问题没，就是他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就是这个慢性疾病的发生了。他这个睡眠就属于无效的睡眠，睡眠的意义在于修复，而你只是让自己通过药物睡眠了，而修复的目的没有达到。这样的话早晚会反噬在自己身体上的。
1: 对，
0: 哎
1: 呀，所以这样的情况啊，他说赵宁老师，我就想问问，我吃这8年安眠药了，身体已经吃坏了，有没有可能调整回来？我太遭罪了。
0: 那需要时间呗，对吧？那你8年的这个损伤了，你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还得需要你的耐心去呵护它，它才能一点一点的去抵消。因为现在你说血糖啊，又是血压又是斑块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都是失眠导致的一些这个严重的属于内分泌紊乱性的这些疾病吗？所谓的内分泌紊乱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就你该吸收的不吸收，然后该修复的不修复，该代谢的不代谢，全都流到身体里头去了。所以现在你的症结啊，如果要让我师傅去调整的话，那你这块呢，血糖血压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的，也是要通过一些抗凝的手段或者是降脂的手段去稳定斑块，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把你推向这个突发性疾病的行列当中。
1: 对，
0: 所以这些用药还是要用的。那么你要想改变这些事，不再依赖这些指标性的药物的话，你就只能是把睡眠给调好。睡眠调好了，修复机制启动了，你这些债才能一点一点的还清，你的身体才会一点一点的有改善的可能。这个就是需要时间的问题了。
1: 没错。任老您怎么看？
2: 哎呀，这个杨英啊，你看宁宁啊，跟你说这个对啊。你睡眠的问题你要不解决的话，你其他问题呢它一直会存在。就是你别害怕啊，就是虽然你吃这个睡眠药呢已经8年多了，但是你也别害怕。咱们中医讲呢，心肾它是相交的，心肾要不交的话，它的心火就偏旺。像你的情况呢，他的情况呢，老走了，情志呢也大伤了，心火偏旺了，肾水呢不能上聚于心火了，使心火偏旺，这样的话他就夜不能寐。哎呀，这几天呢，我呢给你用一个小方子啊，这里边有酸枣仁15克，百合10克，茯神10克，再加呢10克左右的莲子心儿。每天呢晚上临睡觉之前呢， 就是煮完之后睡觉之前呢。

0: 你喝它一小碗啊，它可以起到养心安神效果呢，是非常好的。七天用完以后呢，事后呢你呢再联系我啊，说说你这个变化，我呢再随时呢给你进行调整。
1: 嗯，
0: 你看
2: 真好，
0: 好吧。
1: 嗯，而且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吧，我觉得你还是要养成两个好一点的习惯，我们叫白天动阳，晚上静阴，就是你白天哈、啊、别在家里边就是来回转圈或者是瞎想，
2: 嗯，
1: 就是赶着上午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上午9点到11点钟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快走半个小时，好让我们身体的阳气能够生发起来，微微出汗为宜啊。然后晚上呢你可以用艾叶呀或者红花呀去煮水，去泡泡脚，放点花椒也都行。其实这里边呢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引火归元，
2: 嗯，
1: 就是把上扰的虚火给你往下引，这样你的大脑就能够安静下来。
2: 嗯，
1: 然后你吃东西呢，我觉得就少吃多餐吧。你像什么黑木耳啊，什么山药啊，这个燕麦片呢，就是在早餐的时候呢，能吃多少你就放多少，给它加到你的饮食当中去，你给它打成糊也行。因为我觉得岁数大的同志哈，多吃点黑木耳没毛病。因为黑木耳它是天然的血管稀释剂，它能稳定斑块，防止这个斑块加大，所以代谢是没问题的。包括这个山药和燕麦也都是平和的控糖主义，它会让你去保护你的血管内皮，减少损伤。所以它这个吧，就是配合上这个就是日常的营养的干预吧，既养胃又能护血管，我觉得对您的话会更全面一些。
2: 嗯，明白了，明白了。这位朋友啊，任老跟赵宁老师给的方法您可记住了啊，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前来咨询。哎呀，八年的失眠不是一天形成的，一步一步来吧。那、所有的朋友睡不好的都要有信心啊。咱们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阳光无限。
1: 嗯，
2: 赵宁老师好，我今年45岁了，在工厂当车间主任。
1: 哦，
2: 现在每天10:30上床，11点能睡着，入睡还行，嗯、
1: 半个小时不错呀。
2: 凌晨2-3点一定醒，醒
1: 睡3个点儿。
2: 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哦，
2: 睁眼到天亮。
1: 哦，
2: 白天在车间里边，注意根本集中不了。上个月差点出安全事故。
1: 哎呦，
2: 手差点卷到机器里边。
1: 哎呦天，哎呀，这个真不占少数呢。
2: 太危险。
1: 其实凌晨1点到3点吧，按照中医子午流注来讲的话，这是肝经当令的这个时间。
2: 对。
1: 这个时间你发现你要是频繁的没有任何原因就会醒的话，往往跟肝火旺和肝血不足是有关系的。而且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开始上升，皮质醇一上升的话人就要醒了。
2: 嗯，
1: 那所以如果睡眠结构要不稳定，你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提前的清醒啊，或者再睡就睡不着的这种情况。
2: 对
1: 啊，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深度睡眠是不足的，它会影响你大脑的那个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下降。
2: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总六号，记忆力就不集中去啊。
2: 所以这位朋友说，他说去医院也专门查过。
1: 嗯，
2: 做了多道睡眠监测，
1: 嗯，
2: 然后医生说，哎呦，他的深睡比例只有8%，
1: 那不紊乱了吗？
2: 太紊乱了，然后呢，严重的睡眠结构紊乱，然后开了褪黑素，吃2月没有用，又换成中药安神补脑液，什么甜梦口服液，都试过了，你还别说，还是2-3点醒，
1: 那也就是不太明显呢，
2: 太不明显，
1: 那就是身体还在不断的消耗。
2: 对，
1: 其实人体是有自我修复机制的，但是这个自我修复呢得是在深度睡眠当中去进行的。
2: 嗯，
1: 那就等于说他现在身体修复的机制一直是处于停滞的这种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深度睡眠。你说人一天啊，咱就说按百分比算的话，就睡眠和修复质量我们都打100分的话，他连8分都达不到。
2: 可不嘛，
1: 那就是正常值的就10分之1都达不到。
2: 嗯，
1: 那么我们人 人体自我修复的这个黄金时间段的话，它就会完全的错过。你一错过的话，那完了，没有人给你调节免疫，没有人去促进你生长激素的分泌，没有人去修复你血管内皮的损伤，更没有人帮你去修复细胞的损伤。所以这时间长了以后，慢性疾病一个都逃不了的。哦，因为病都是一点一点的这个累计和发生的，
2: 叫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1: 是的，
2: 嗯，
1: 哦，
2: 哎呀，所以这位朋友说了，说现在特别害怕，
1: 嗯，
2: 今年才45，
1: 嗯，
2: 哎呀，再这么下去，工作保不住不说，身体也得垮，而且可能还会出事儿，
1: 嗯，
2: 对吧？上回算躲过一劫了，这手没卷到里边，
1: 啊，
2: 说他岳父啊是老年痴呆，
1: 啊，
2: 说现在啊都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1: 啊，
2: 严重到这种程度了，
1: 呵，
2: 嗯，然后呢，他爱人就天天提心吊胆的，
1: 啊，
2: 说现在他老公啊记忆力也下降，
1: 啊，
2: 再这么下去啊，你说脾气变差了，整个状态差了，跟他自己爸爸一样，你说未来这家怎么过呀？嗯，所以呀，
1: 压力比较大了。
2: 哎，这两天听您讲，这皇家传了150多年老方子安睡饮，
1: 嗯，
2: 能帮人快身稳的入睡，
1: 嗯，
2: 别的不需要。就希望能完完整整睡个好觉，
1: 嗯，
2: 希望赵宁老师帮帮忙，让我们早点能用上，
1: 嗯，这个得等时间，
2: 嗯，
1: 就是东西就在那儿，黄老那边我们已经打招呼了，然后厂子那头的话我们也接洽上了，
2: 嗯，
1: 但是具体细节的问题可不是说我一说人家就同意的，怎么的人家都得要什么研究一下呀，或者是看看实际的情况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他这情况哈，像他说的他自己这个问题呀，又跟他老丈人又比较相像啊，因为可能有前车之鉴吧，他心理负担比较大。那你不管怎么大的话，我觉得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黄老跟我们一致认可的那个就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理念，这个是不要忘的。人家家都四代人做这个安神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啥睡眠的情况没见着过，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所以他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
2: 嗯，
1: 他那里边的6味中药，你是从心肝脾肺多脏器是共同调理的，他能够养心安神，就特别适合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包括什么睡觉睡不着的烙饼的，或者说一醒了就睡不着的，或者说醒了晚上半夜比如说2点、3点到5点都睡不着，哎，赶着天亮那会儿，哎，我能迷糊着一些，就这些都算是睡眠质量不好的。
2: 老伴儿有时候还开玩笑，你找个夜班上上吧，
1: 哎，
2: 你在哪个单位门口打精，好家伙，
1: 打精是吧，
2: 你到月底不是优秀员工，
1: 哎呀，哎，那也不能那样，那身体也是受不了的，
2: 可不是吗，
1: 啊，所以这个安睡饮呢，它不光是有安睡的这个作用，它跟现代的科技结合了之后，其实它在修复这层作用上加到了很多的这种物质，比如说白蛋白肽，
2: 嗯，
1: 比如说那个伽马还有个 B 族维生素都在里头，他们是能帮助我们在夜间进行深度修复的。你只有深度睡眠和修复提到日程上，你才会睡得踏实，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2: 嗯，
1: 要不然的话哈，你这个圈怎么打开呀，啊，
2: 对
1: 对吧，
2: 没错没错，
1: 嗯，
2: 嗯，所以啊提醒大家了，睡眠呢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调整也要科学合理的修复，
1: 嗯，
2: 对吧，
1: 嗯嗯
2: 嗯，所以这个安睡饮，
1: 哎，
2: 能让更多朋友睡得沉睡得稳，
1: 肯定的
2: 是吧，
1: 对对对，
2: 熟睡的时候把损伤补回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1: 对对对，
2: 这也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点，
1: 就是我们在数据统计的时候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就比较明显，
2: 嗯，
1: 一般1到2周左右，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2: 嗯，
1: 绝大多数的同志都会有所改变，
2: 嗯，
1: 有很多的同志吧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他深度睡眠的这种情况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了，
2: 嗯
1: 啊啊，
2: 任老这方面您怎么看，
0: 嗯，刚才这个宁宁说的对啊，
2: 嗯，
0: 这位朋友啊，你看呢，你这个凌晨呢，这个3点钟左右呢你就醒，
2: 嗯，
0: 这个呢从中医这看呢，这个时辰是肝经当令的，
2: 嗯，
0: 这肝血不足，肝阳上亢，它就容易醒，
1: 嗯，
0: 所以呢，我给你出个小方法，啊，效果挺好，你呢睡前呢，啊，15分钟，你可以揉按太冲穴和山阴交，
2: 嗯，
0: 这两个穴位呢，你按它10分钟左右，15分钟 都行。
2: 嗯，
0: 它可以起到疏肝理气，
1: 嗯，
0: 养血安神，
1: 嗯，
0: 这个呢，用。

0: 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嗯，好嘞好嘞。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吗？赵宁老师和任老给您的讲解啊，如果说没记住也没关系，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可以随时拨打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文武啊，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说他今年63岁了，听二位的节目3年多了啊，他跟老伴儿的毛病很多，都是通过二位老师帮忙调理好的。嗯、说他以前冠心病、高血压啊，说老伴儿肺子跟气管都不好。
0: 嗯，
1: 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嗯，
1: 您每次推荐的好东西呀，多多少少都定点啊、嗯。说新西兰的羊奶粉，
0: 嗯，
1: 海参的提取液，
0: 嗯，
1: 神经酸
0: 啊，
1: 很多都在用
0: 啊。
1: 知道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
0: 啊，
1: 市面上呢也很少见啊。嗯，而且把价格都压到很低很低了，
0: 嗯，
1: 用了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嗯，
1: 用到现在身体都特别好啊、嗯、所以专程感谢赵宁老师、嗯、感谢您跟任老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啊。
0: 哎呀、嗯、谢谢谢谢啊，我听到您说了这些之后我心里很安稳，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这10年坚持下来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啊。然后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东西吧，也不能说是哎呀老师说什么都好我什么都用，就挑自己合适的然后用起来，我相信你用一个准儿，无论是你挑什么东西、嗯、只要你适应症能够对得上的，那么它的结果都会非常的好。
1: 嗯、哦、
0: 嗯，
1: 哎呀，这次这位朋友说给您留言呢、啊、
0: 嗯，
1: 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问题。
0: 嗯嗯，可以。
1: 哎，现在每天睡眠都挺好，能睡够7-8个小时、
0: 嗯、
1: 但就感觉第二天起来还是不够睡
0: 啊，
1: 浑身酸痛，脑子发沉，眼睛干涩、
0: 哦
1: 哦、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
0: 哦哦哦、嗯、你看没，就是我说有一部分的同志就是这样，你说他睡不睡呢，睡，他能睡8-9个点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第二天起来以后不解乏，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睡眠的质量很低、
1: 嗯、
0: 因为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能力做好这个自我修复的这个情况，所以就会出现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了。
1: 嗯，
0: 哦，
1: 这位朋友还说了，说他老伴儿打呼噜特别响
0: 啊、
1: 嗯、有时候啊还突然骤停一会儿
0: 啊、
1: 嗯、然后猛地吸口气、嗯嗯、不要断气儿似的、
0: 哦、理解理解理解、
1: 嗯、去年去医院做睡眠呼吸检测、嗯、医生说他这是呼吸暂停综合症。
0: 嗯
1: 嗯，说重复的血氧最低
0: 啊、哦、
1: 掉到78%了。
0: 那这个挺重啊。
1: 嗯，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下了90我们就已经那个什么了，就要严阵以待了。他都已经血氧到78了，那你这个情况这个需要去关注的，那人呢整个都不行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哈，其实我们不用去纠结他说的什么你他爱人的这个情况。那么爱人的情况因为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一个问题哈，导致他肯定是出现了这个低血氧症的这个情况。那么因为这个事儿导致他睡眠睡得不好。所以我刚才我就一直在想，我说睡7-8个小时那肯定是有人打扰他的睡眠了。果然是这个样子。他好在啥呢，就是我被影响了以后回去还能睡。我还能接着睡，但是被影响了之后再睡的时候即便是睡着了也很难进入到深度的睡眠。这有点像啥呢，孩子
1: 嗯，
0: 那个半夜给孩子喂奶，哎、就是这样，一会儿一醒一会儿一醒，你说他能睡着不，那是能睡着，那奶瓶子怼鼻子里的都不知道能睡着。
1: 我虽然没有通过这个、
0: 啊、
1: 这个母系的渠道去，因为我男的嘛对吧，这设对对对，这个设置不同、啊、但是我闺女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喝奶粉的时候，
0: 嗯，
1: 天哪，那个我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呀、
0: 嗯、
1: 因为你要保证就是妈妈能够睡一个整觉，
0: 对，
1: 她白天好去奶孩子呀，
0: 对，
1: 不然你奶水容易不丰盈啊，
0: 对对，
1: 所以那一宿一宿的，好家伙，我算是比较能熬夜的人了
0: 啊、
1: 哦！但是那一会儿一直，哎呀天哪，我是真的是我、哦、我说我这样我能叫你爸吗、哦、我跟我闺女讲，我说你是爸爸、哦、我说真熬不起，
0: 这就是睡眠比较轻，
1: 对，然后呢该你休息的时候、
0: 嗯、
1: 睡不着了，
0: 对，
1: 一点睡的意思都没有了，
0: 对，
1: 嗯，
0: 那么这就长期下来就要出问题了。
1: 对，
0: 我跟你讲孩子

0: 子吧，他是逐渐长大的。你这要是跟老年人的话，他可不是逐渐长大，他是问题逐渐的增多呀。
1: 嗯，
0: 那你睡眠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他势必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没，你不管是患者的本人还是说作为老伴儿的他，就是身体没有一个能好的啊。
1: 嗯，
0: 那么我现在遇到了他这两种情况的时候哈，我认为首先能睡到一个好觉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问题的症结点。他这种情况呢肯定是有影响，然后睡眠睡不好，无法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哈。他老伴儿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78%属于重度缺氧，重度缺氧的同志，那大脑缺氧那不常见的事儿吗？第二天早上你要看他能够精神的那都怪了，那就是大脑缺氧的一个结果。但是缺氧它不只是大脑啊，人体血液都是循环的，
1: 嗯，
0: 你心脏也会缺氧啊，时间长了一下，那你冠心病也好，你心律失常也好，就包括你全身的肌肉得不到充足的养分，你起来也酸疼啊。
1: 嗯，
0: 所以哈，就很多的慢性疾病真的都跟睡眠有最直接的关系，且跟无法高质量的睡眠有正相关的关系。
1: 哎呀，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也是现在持续在关注当中，而且非常的紧张。
0: 嗯，
1: 他说医生说这个病啊发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1: 然后脑卒中，
0: 嗯
1: 嗯，更严重的是睡前还在家里呢，
0: 嗯，
1: 醒来以后就在医院了，甚至来说可能去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0: 啊对对对，会的。
1: 说现在要带这个呼吸机睡觉
0: 啊，那就更严重了呗。
1: 嗯，
0: 那他这种情况你也没招啊。
1: 嗯，
0: 因为他呼吸暂停综合症，咱就按您说的那种的话，有可能憋着憋着就憋过去了呀。
1: 嗯，
0: 所以他呼吸机算是在医疗过程当中比较直接的一种方案了。他是得持续的通过这个机器去维持你气道的正压，塌陷的这个气道才能保证你的通畅啊。人要不喘气儿，我憋2分钟3分钟行，你憋半个点你试试，咱也不是鱼呢。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睡觉也没有办法，他这个情况就得从睡觉一点点养，因为他的睡眠的情况就不好，又导致很多的慢性疾病，你就得一点点养，这个需要时间和钱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你即便是有酸角仁安睡饮，他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堆积了，因为他这个问题就要重一点了。
1: 嗯，
0: 啊，但好在啥呢？他有希望。你知道不？
1: 对 对, 对，
0: 哎，要不然的话，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1: 是的，
0: 嗯
1: 嗯，这朋友说了，他试戴着面罩戴了一个礼拜，憋得很，嗯，翻身就漏气，一晚上醒好几次，比不戴还难受。
0: 嗯
1: 嗯，现在这么硬扛着，
0: 哎，
1: 嗯，哎，说听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安睡饮能帮人睡得深，
0: 嗯，
1: 睡得稳，
0: 嗯，
1: 还能修复，
0: 嗯，
1: 问我用这个行不行？
0: 啊，嗯。用肯定是可以的，即便是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可以的，因为长期缺氧它会导致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嘛。那这个损伤什么时候去解决啊？肯定不是白天的时候，一定是在夜晚深度睡眠的时候。酸角仁安睡饮它其实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组合，安稳睡觉其实是个手段。我说了，最重要的要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去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器官，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么他现在血管内壁存在着反复缺氧炎性的损伤，然后又出现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这种的话就得通过酸角仁安睡饮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些元素，不光是中药，灵芝多糖是提升免疫力的。你长期的这个缺氧，那你肯定受损的就是免疫功能啊。所以说有这个酸角仁安睡饮在这个里边的话，即便是灵芝多糖你单独拿出来，那么它对它的问题修复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
1: 嗯，
0: 哦，所以它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哦，
1: 好嘞，好嘞，
0: 哎哎哎，
1: 啊，
0: 嗯，
1: 哎呀，这个朋友说感谢这个赵老师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帮助，
0: 嗯，
1: 啊。
0: 嗯，
1: 他也会继续的去锁定收听节目。
0: 嗯，
1: 当然核心内容也是说，
0: 嗯，
1: 这酸枣仁安睡饮呢，还是要劳烦赵老师抓紧联系，
0: 嗯，
1: 我们太想用到了啊！修复身体损伤，同时您说还可以改善睡眠结构，是吧？
0: 嗯，
1: 再配合别的方法，啊，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任老。
0: 嗯，
1: 您能帮忙再给
0: 整个别的方法？
1: 哎，弄个妙方呗。嗯，
2: 我呢再给你出一个小方法啊，在临

0: 临床的时候呢也常用得到，很简单啊。这个陈皮十克，茯苓十克，炒薏仁15克，山楂10克，每天呢你给它煮水喝。陈皮呢主要是理气化痰，茯苓呢健脾除湿，薏仁呢利水消肿，这个山楂呢可以消食化滞，他们共同这个能够把你这个气道啊，能给你让它通畅。
1: 嗯，
0: 你不妨用一用，好吧？
1: 对啊，其实用那个淡盐水漱口也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减少你的气道阻塞，去清洁咽喉的一种方式。如果像您说的这种哈，你比如说他一翻身呐，什么那个面罩啊，就容易脱落什么的。要不然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爱人尽量去选择侧卧的这种卧姿，背后哈，再垫一个小枕头，稍微软一点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仰卧的时候那个气道不容易塌陷的这种事儿。啊，这也是那个缓解的办法。
2: 好的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是否在收音机前啊，是否听到了我们任老跟赵老师的细心解答啊？如果没听到也没关系啊，场外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您可以随时拨打，包括关注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及时的回复的。将来如果说能够再把咱这酸枣仁安睡饮用上，一定可以事半功倍啊！看看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家人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吃吃喝喝保健康，赵宁老师送妙方。你看这词儿接怎么样是吧？哎，上回书咱们说到，很多中老年朋友睡不着，睡不实，睡不饱，怎么能让大家着实饱呢？赵老师，
2: 着实饱，
1: 对吧？
2: 睡得饱呗。
1: 对呀，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因为我没有什么睡眠的困扰，第一次知道啊，这个睡眠问题呀、啊，光安神不够，还得修复。
2: 对
1: 啊，而且昨儿您跟大家还分享了跟非遗传承人啊黄晨俊，对吧？我没记错吧？黄先生研发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这个过程，我跟您说，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朋友都问，这酸枣仁安睡饮长什么模样？
2: 长什么模样？
1: 对，就是很难脑补啊，就是它这么好的产品，咱们老百姓就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您不也联系了吗？
2: 啊。我一听这同志们问的这个问题啊，那是有点着急了哈。
1: 肯定着急。
2: 其实它长什么样子吧，它跟它那个效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就是拿个塑料袋装，它该有什么作用它还是有什么作用。
1: 作用归作用
2: 啊，
1: 但是你看现在咱买东西啊，一看长相，二看穿。
2: 啊，
1: 对不对
2: 啊？
1: 人是衣服，马是鞍。
2: 哎呀，那我把这穿的给你拿过来看看，我带来了。
1: 哟，赵明老师真细心，你看这带了、
2: 这个、
1: 啊，我来看啊，
2: 这个就是，
1: 就这个是吧？
2: 酸枣仁安睡饮
1: 啊，我来看，
2: 嗯，
1: 包装很精致啊，啊，
2: 嗯，
1: 朋友们看不见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这盒子在手里边，我看，掂量掂量，哎，还挺有分量的，嗯，我看啊，上面还印着，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这边是江苏老字号，中国仁寿城堡，太有力度了。
2: 哎呀
1: 啊，
2: 你看的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标识啊，
1: 是吧？
2: 说明你很会买东西，
1: 嗯，
2: 因为你看你啊说的就很权威了，这上面每一个标志都不是随便就印上去的，
1: 含金量很高。
2: 是的，是的。就是有这些标识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那个小洋洋说的时候，就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块，黄仁生啊，他是传统制药技艺入选了非遗名录的，包括传承人是亲研配方监制出品，都是非常有保证的，所以这些能够证实的是人家是非遗传承的正宗古方。然后江苏老字号，你可不要认为这是包装上，我家店开了20年、30年、50年，我愿意印这个东西，不行的。这个东西哈是一定要经过商务厅认证的。
1: 那是，
2: 那你要是江苏老字号，你就要经过江苏省商务厅的认定的。
1: 对，
2: 他们家这个东西是150多年的品质传承，人家是正八经的百年品牌。包括刚才那个中国仁寿城堡的产品责任险，有这个东西哈，我觉得大家买东西你要能看到这个，首先你就要放心。
1: 对，
2: 在安全这方面他们是给你最高级别的一种保障了。但凡是刚才你看没，就是小洋洋还在那看呢啊，就这几组字大家用起来就要放心。
1: 我在看各种细节，而且、
2: 你又看到啥了？
1: 哎，你看，而且这个包装哈、就是这是卡通图，我觉得挺可爱的。
2: 哎呦，
1: 哎，小老大爷，卡通小老大爷，然后在月光下，你看睡得这么安详哈，我觉得就是你会很轻松。这上面还有一个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
2: 对呀，
1: 这跟南京中医药大学还有这个研发的合作是吧？
2: 有啊，那研发技术支持啊。
1: 这南京中医药大学这好学校啊，这是天哪！
2: 作为南京人，那你就是很骄傲呗，是不是？
1: 天哪！我跟您说，真的，当时我差400多分没考上，没有了，没有。但是中医药大学确实这些年向我们全国乃至全球。

0: 输送了好多医学方面的人才。
1: 是的，是的，很权威的一所双一流的高校，无论是中医学呀，还是中药学啊，都是 A 类学科。而且我这个上面有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的这个字样，是因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为我们提供的产品研发跟技术的支持，所以它的学术含金量是非常高的。我没讲嘛，在当年的时候，我也是有幸然后参与到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
0: 嗯
1: 啊，你别搁那儿翻来覆去的，然后一个劲儿看那个包装了，你可以打开看看。不是不能打的，你可以打开，打开看看里面，就是
0: 不负法律责任。
1: 不，拿给你哪有那么多的那个讲究？就拿给你，你随便看。
0: 啊，好好好，那
1: 它是按照特殊膳食营养食品标准生产的，
0: 嗯，
1: 就整个生产的过程都要比普通的食品都要严格多了。
0: 嗯，
1: 哦，
0: 哎呀，这个这么多。层层把关，权威背书
1: 啊！
0: 哎呀，资质太好了，资质过硬啊，先可以这么说哈。
1: 那肯定的呀。
0: 那赵老师再给大家分享分享呗，就是这款酸枣仁的安睡饮
1: 啊，
0: 适合哪些朋友使用呢？
1: 哦哦哦，这个就人群的这一块哈。
0: 嗯嗯。
1: 我们研究了很多年，就是中老年健康相关的这些话题嘛。
0: 嗯、
1: 你要是说到睡眠的这个问题啊，有三类人吧。啊，三类人我觉得一定要尽早的去用上，来改变自己睡眠的情况。你比如说第一类，第一类就是已经存在失眠的问题，而且还挺严重的同志。哦，好多，你看我接触到的一些老同志吧，他们，他们觉着就是睡不着不算什么毛病。那晚上睡不着，我第二天补一觉不就行了吗？对吧、
0: 嗯、
1: 哪怕他晚上有的同志认为我睡觉没有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爱起来，就是醒个三五回也不太当回事儿。他觉得那我那个岁数大了，我觉少那不很正常吗、
0: 嗯、
1: 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误区，不要什么问题都往那个岁数大身上去推呀、啊。那岁数大的同志多了，那我们全国那么多呢，那个中老年的同志难道个个都像你一样岁数大了都睡不好啊？所以这肯定是个人的问题啊、哦。睡不好呢，它不只是没有精神头，说你白天补一觉就行了。这个现象啊，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长期的累积下来，它慢慢的是会引发很多的那个五脏六腑的疾病的。
0: 嗯，对对对。
1: 我们医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失眠是万病之源。
0: 对。
1: 哎，你像有的人身体累了，可能脑子就是停不下来，
0: 嗯、
1: 或者有的人睡觉他就是口干燥热的，就总想要踹背。有的人呢，可能睡不好觉呢，他血压总是跟着波动。当然还有一些心脏不好的人，
0: 嗯、
1: 反正你不管是哪不舒服吧，它因为你长期的失眠，它都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我越睡不着我心脏越难受，我越睡不着我血压越控制不了、
0: 嗯、
1: 其实这些症状其实都是跟失眠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嗯、
1: 啊。然后就是黄老先生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它其实是按照古方安神的这六味药的基础之上延伸下来的，
0: 嗯，
1: 它是按照中医君臣佐使来去进行配伍的。你比如说这里边的一味君药叫做酸枣仁，
0: 嗯，
1: 酸枣仁啊，中医啊用处非常的多。基本上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安神不用酸枣仁，十方九方难成，就是这个酸枣仁在安神这个病症的它的地位给它证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它能帮你把你扶着的这个心神吧给你收回来，
0: 嗯，
1: 然后让肝血归位，那个时候人自然就困了，
0: 嗯，
1: 知道不啊？然后里边你像百合呀，它有养阴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和这个酸枣仁它俩搭档啊，一收一养，
0: 嗯，
1: 可以说是经典的安神的一类的药，
0: 嗯
1: 啊，然后再搭配一点什么茯苓啊、山药啊，去健脾固本呐、啊，还有莲子啊，去养心脾呀、啊、益肾气呀、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个方子里的灵芝。灵芝是扶正培元、
0: 嗯、
1: 也是补气安神的一味药材，
0: 嗯，
1: 他们在一起一块儿把睡眠的环境给你调整好，就能让你睡得快，然后睡得深，就能睡得稳，
0: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你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这段时间睡着了，然后咱们的身体就能利用这段黄金时间去修复，那你那些失眠引发的症状就 不会出现了，而且你五脏六腑他自然也就不用担心了。
0: 张宁老师啊、用这样一个细致的方式帮大家去分析了一下睡眠加安神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了，睡着只是第一步，睡得怎么样才是重要的这个结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在家躺一天，但是这一天当中就是翻来覆去在床上折饼，
1: 那也不叫睡觉啊，
0: 没意义。但是彻彻底底、踏踏实实、深度的睡个七八个小时，整个一天这个活力四射，那一定要利用好晚上身体修复的黄金时间，才能把身体慢慢养回来。
1: 对对对，这只是我们提到的第一类的这个人群，其实我们还有第二类，我觉得也很重要。这一类的同志呢，就是那种你睡不着觉以后啊，然后想方设法乱治的人。我这个我们也见得比较多。你像我们有一些上了岁数的同志啊，他会觉得，哎呀，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办呢？我喝点酒吧，
0: 哎，
1: 然后就能睡着了。
0: 就是喝酒解乏
1: 哦，他会认为我喝点酒就可以了。你知道我还遇到过一部分的同志是啥样的吗？就是专门托朋友在国外买那种进口的褪黑素
0: 啊。
1: 对，有这样的，
0: 太多了
1: 啊。那么这些管不管用呢？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吃上以后啊，那个晚上脑子还跟放电影一样？有没有发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脑子还是发沉的，然后你还是一样就感觉这个脑袋不清醒，反应的能力也变慢。尤其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记性现在越来越差了？而且有没有感受到自己这个脾气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越来越古怪了？我们见过的可能这种现象时间久了，你慢慢的这个整个的人变得比较焦虑、抑郁，就是没有任何原因自己就在那发脾气啊，这个心里就烦烦的了不得。甚至呢，现在有很多的医学的这个数据在显示，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随之失眠而逐年的增加。其实这些我说到的这些问题啊，它根本的原因不是你没睡，我没说你想了各种各样的招你都在睡，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用睡眠的时间进行修复。我们晚上啊，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呢，本来是我们全身组织集中维修保养的时候，结果你呢，你那个神经一直处在兴奋当中啊，喝酒喝了几口酒啊，一直在给你代谢，那不在干活吗？
0: 对，
1: 这个就好比那个白天工厂我们那个机器里边你可以让它照样的转，晚上呢正常来说是不是要检修了，你就地铁是不是也晚上也出来检修了？
0: 对
1: 啊，可你们呢时间长了以后你不去检修，那么零部件就会越来越旧，它越来越旧啊，你的故障就越来越多了。
2: 刚才这宁宁说的呀非常对啊。咱们中医呢他也讲那个药补呢不如睡补。每个人的话每天你晚上的呀要休息好的话，要深睡眠的话，你这个气血呢它就要充足了。反了过来的话呢，你的睡眠睡不好是吧，你浅睡眠，你大脑呢得不到休息，得不到濡养，得不到修复。是吧，人呢就会出现刚才宁宁说的那样，记忆力减退啊，反应也迟钝了，逐渐哎，就又往痴呆这方面发展了。你看这挺危险啊。
0: 确实是。
1: 对呀，所以我们哈、不能让自己面临这样的严酷的问题，因为到了那个程度的话，你再想纠正，无论是你的身心呢还是你的金钱，你都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所以说你现在发现了自己睡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依靠符合现代的一些这个调治的方式，你就得用点科技的手段了。在这个古方安神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它升级了之后又加了这个伽马 GABA， 它这个东西啊就像大脑神经的刹车系统一样，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啊，它 它能让你过分兴奋的这么一个神经能够慢慢的平稳下来。光平稳还不行，我们在酸枣仁里边呢，它不有那个酸枣仁皂苷还有黄酮这一类的东西吗？

0: 它这类的东西呢，可以促进这个伽马发挥镇静和催眠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它和酸枣仁它是形成了一个双重安神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身体能够快速的带入到一种修复的模式当中。完光睡觉还不行，因为我们在里边还加了酪蛋白水解肽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啊，之前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我说这个东西它能让神经放松，能够去辅助我们的入睡。另一方面呢，它还给我们提供神经和组织修复的原料。
1: 嗯，
0: 你白天你走路你干活，你肌肉肯定会受到一些微小的损伤，那么酪蛋白水解肽就在这里边，你睡着之后它会为你输送营养，然后把你该修的地方都给你修回来。就是水泥沙子我先给你备好了，等你哎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出场的时候我就把这东西带过去，哪地不平我就开始修哪里。所以这个酪蛋白水解肽就是专门去修复损伤的一点的。
1: 嗯，
0: 而且我讲了三种肽，里边还有白蛋白肽。
1: 嗯，
0: 白蛋白肽啊，过去是谁来的，有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运输大队长
1: 啊？
0: 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啊，这是可以的，因为他是负责把这些修复的原料给运送到身体各个需要修复的地方。
1: 嗯，
0: 而且这个白蛋白肽呢，它还帮着我们维持体力和免疫功能。
1: 嗯，
0: 所以当你用上这个酸枣仁安睡饮的时候，其实它不光是让大家睡着，更重要的时间我们会把这个11点到3点之前的这段时间让我们完成在夜间的全部的修复。所以这个是它这个白蛋白肽加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头天晚上你睡实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脑子肯定是更清醒的，然后反应也是更快的，当然这个人的心情啊状态呀、啊、也都是更好的。所以这类人呢，只要你用上酸枣仁安睡饮，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的出现了，肯定保证你睡一个舒舒服服的好觉。而且这个觉呢，咱还得睡得快，还得睡得沉，还得睡得稳。
1: 嗯，
0: 就等你一觉醒来的时候，那第二天那身体都特别棒。
1: 是
0: 啊，因为你别忘了，你不仅仅是安神了，你最重要的那运输大队长白蛋白肽在里边，它还引渡你开始修复了。所以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研发这个就是酸枣仁安睡饮的一个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1: 嗯
0: 嗯，
1: 失眠是个大问题，
0: 对，
1: 不当回事可不行啊，
0: 对，
1: 是吧？一通乱治也不行，必须得安神修复，两步一起走。
0: 对，
1: 那赵老师，您说刚才有第三类。
0: 啊，
1: 第三类人是
0: 第三类、嗯、第三类占的这个份额也很大呀、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三类人群，我们指的是长期吃安眠药的人、
1: 啊、
0: 是吧？这个人群很大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的有好多的老同志跟我们讲说，这个安眠药啊，一吃都几十年了，也没感觉怎么怎么样。因为大家一般就是什么阿普唑仑呐、啊，还有第三代的那个佐比克隆啊，大家都是换着吃。但是你感觉，哎呀，我这个吃点安眠药的确对睡眠有帮助。它这个药，它肯定是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安眠药安定嘛。然后你要问自己的是什么？是你吃完了这个药之后，你第二天的状态怎么样？
1: 嗯，
0: 你第二天起来累不累？你身体乏没乏？你有没有精神头？我跟你讲啊，就咱们的老同志，你有一个算一个，你可以对号入座，肯定有这些情况。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哈、啊，不是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表现，我告诉你，这种就是病理的一种表现。而且你会发现安眠药这种东西啊，你在短期啊你吃几次啊，这个真管用，但是越到后边你吃起来的时候、嗯、甚至你有的时候说我一顿我都超量去吃，大夫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非得吃两片，可能当天晚上你是睡着了，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然后浑身没有劲儿，脸色发暗，包括你一照镜子皮肤发干，眼袋特别重，就是看着这个人就像多少天没睡好觉似的，特别疲惫、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不就是因为你真正缺的不是说 我这安眠药的量不够，
1: 嗯，
0: 而是我虽睡着了，但是夜间修复的能力还没有启动的原因。
1: 嗯，明白，明白，明白。嗯，所以啊，安眠药只是解决了睡着的问题。
0: 对。
1: 可是你身体该修复的还没修复呢。
0: 对。
1: 对吧？
0: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
1: 嗯，
0: 而且您总结的也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样啊？我们在这个安睡饮里边，除了方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添加的东西之外，我们还额外加了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管用也是很好的一类营养物质。它这个东西能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正常运转，然后能帮我们去缓解疲劳。它不像那种安眠药一样说我把你放倒了，
1: 嗯，
0: 啊，它是慢慢的把你睡眠的节律给养回来，这样你睡醒了之后你才不会出现什么头晕呐，啊，才不会觉得乏呀。再有像胶原蛋白肽，它不光是能够修复我们的皮肤，更重要的，胶原蛋白肽加入到其中之后，我们是想让它帮助我们去养血管。
1: 嗯，
0: 你血管的状态要是好了的话，你身体的各个的器官营养和氧气才能够更充足一些，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的夜间修复的效率自然也就更高了。所以皮肤和血管要是都好了，你整个的人看起来才会更有精神头啊，脸色一看红扑的。然后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你发现哎也没怎么特别干预，哎它慢慢就得到了改变。所以我就讲啊，说我们为什么坚持要用这个肽，其实说白了就是肽就是提前减碎的蛋白质。我们老年同志年龄大了以后啊，他的脾胃功能下降，有好多的这个蛋白吃进去都吸收不了。
1: 嗯，
0: 而它这个安睡饮里边直接给的就是小分子肽，这样的话它吸收会更快一点，利用率会更高，那么它的效果才会更稳定。
1: 是的，
0: 嗯，所以就无论你是失眠也好啊，还是失眠引发的就是一系列的疾病也好哈，其实我觉得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像这款酸枣仁安睡饮一样，
1: 嗯，
0: 它能够安神加上修复，得两步走，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实现身体健康的这个问题。
1: 没事，没错、嗯，啊，没错，没错。
0: 嗯，
1: 哎呀，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呢，啊，真是太全面，嗯，太贴心了。
0: 是的。
1: 哎，赵宁老师，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你看，
0: 啊，
1: 这个盒子刚才我说掂在手里边挺有分量啊，
0: 嗯，
1: 就是咱们怎么就把这安睡饮，它不是安睡片，不是安睡颗粒，它非要做成安睡饮
0: 啊，
1: 口服液，
0: 这口服液哈，
1: 这有什么门道呢？哎，这有什么玄机？
0: 哎呦天，你这个问题都问到关键的上面了哈，
1: 你全戳腰眼上了。嗯，
0: 确实是，就是我们在做液态口服液的时候啊，主要我认为液态的形式有几个优势吧。第一个就是它吸收更快，你想想喝水和喝粥哪个最先吸收？是不是，啊，
1: 对、嗯，
0: 所以吸收会更快，
1: 哦，
0: 它是液态小分子的这种形态，入口就能够完整的被吸收，它就不像膏方的那种啊，你含在嘴里还得一点点的化，然后在胃里再慢慢的吸收，就不用，它就液态的东西你这边吃那边就开始吸收，而且它分子量比较小啊，这是第一个我们选择做口服液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吧，我觉得可能更方便一点，这个东西呢就开瓶就可以喝，你可以随身携带，所以你晚上的时候就放在床头，你不晚上的时候喝吗？你晚上来一支就特别的省事儿，它就不用说的再给我们的同志的生活增加任何一丁点的负担。这个原因是第二点啊。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什么呢，一个比如说一个药片儿，或者说一个散剂的这个形式，那么大家需要用水化开或者用水冲服的这个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喝多少水，我用多少水去把它化开才能够有效的让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身体里达到吸收最好的。有的同志可能一瓶子水咕嘟咕嘟都进去了，
1: 对，
0: 有的同志可能刚好化开还很浓稠，甚至颗粒都没有化完那就开始咽，那么这个水的比例就不好去做，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到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时候它的崩解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对吧，那么为了让它能够更好的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我们做这个口服液 的形式，你就不用再配水了，对吧？它每支都是十毫升，是科学定量，里边的有效成分的浓度我们都是精确的去计算过的。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所以这每一次的摄入都会让大家是恰到好处，就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的，
1: 不愁不稀，
0: 哎，
1: 对吧？
0: 哎，
1: 成分升级，剂型还更有优势。
0: 对，
1: 我妄言一句啊，
0: 嗯，
1: 市面上大多的氨水产品都做不到。
0: 确实是，
1: 能这么说吧？
0: 这个确实是，
1: 嗯
0: 啊、哦，你像咱们今天讲到了这么多哈，然后大家会发现一点，其实这个配方啊，最核心的一种思路，或者我们总说这个方向，就是先安睡，然后再去修复。
1: 嗯
0: 啊、哦，你没办法说我不睡觉就修复，人体没有那么智能，它不是机器人，自己可以去修哈。那么它的安睡的优势，我们总结起来啊，就是快、深和稳。基本上按照这个组方来讲的话，你吃上个20分钟左右，你的困意就会慢慢的上来了。
1: 嗯，
0: 那你深睡眠的时间也就更充足了。
1: 嗯，
0: 而且它不是说让你今天吃了今天睡着，明天不吃又睡不着了，不是的，它是让你的睡眠节律会更稳定。
1: 嗯，
0: 然后它修复的作用也是三维覆盖的。我们讲伽马就是 GABA 这个东西配合 B 族维生素，它是调节你神经系统的。然后灵芝呢，去配合你深睡眠，去帮助我们的身体完成免疫的修复。
1: 嗯，
0: 包括这个酸枣仁加上三重活性肽，它是帮助你的血管和细胞来进行夜间修复的。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安眠药啊，这个品种是太多了，它可能只解决了你睡着的这个问题，反正你睡了我就有效。
1: 嗯，
0: 但是安睡饮它不光是让你睡了，它还让你睡觉睡得踏实，夜里还能完成深度修复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就是黄老先生然后跟我们去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一致的目的。
1: 嗯
0: 嗯，
1: 哎呀，所以啊，各位听到了没有，赵宁老师讲的太细致了，关键是这么好的产品，大家最最最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它这个酸枣仁安睡饮吧，也确确实实在临床当中就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可和欢迎。
1: 对，
0: 所以它是

0: 供不应求的。
1: 嗯，
0: 我这两天呢也在联系这个黄老，然后黄老跟我讲，他说那啥，你联系厂家就可以，他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不行，需要我说话的时候的，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
1: 太棒！
0: 我一看有圣旨了，然后我就联系那个厂家了，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去争取一批货。但是现在我跟他联系之后啊，因为黄老他不涉及到什么价格之类的这个问题，但是厂家的设计呀、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问题呢，我还得跟厂家再沟通一下。反正大伙儿呢，就听广播等我的通知吧。
1: 好嘞，各位朋友，静候佳音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咨询我们的赵老师。一段片花之后，让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留言吧。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909-1779 400-909-1779。有任何健康和营养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来咨询啊！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叫做阳光无限，
0: 嗯，
1: 赵宁老师好，我今年45岁了，在工厂当车间主任
0: 哦，
1: 现在每天10:30上床，11:00能睡着，入睡还行，
0: 嗯、半个小时不错呀。
1: 凌晨2-3点一定醒，醒了
0: 睡3个点儿。
1: 对，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哦，
1: 睁眼到天亮。
0: 哦，
1: 白天在车间里边，注意根本集中不了。上个月差点出安全事故。
0: 哎呦，
1: 手差点卷到机器里边。
0: 哎呦天，哎呀，这个真不占少数呢。
1: 太危险。
0: 其实凌晨1点到3点吧，按照中医子午流注来讲的话，这是肝经当令的这个时间。
1: 对。
0: 这个时间你发现你要是频繁的没有任何原因就会醒的话，往往跟肝火旺和肝血不足是有关系的。而且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人体的皮质醇水平开始上升，皮质醇一上升的话人就要醒了。
1: 嗯，
0: 那所以如果睡眠结构要不稳定，你就会出现一些什么提前的清醒啊，或者再睡就睡不着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啊、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深度睡眠是不足的，它会影响你大脑的那个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下降、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总六号记忆力就不集中去啊、
1: 所以这位朋友也说，他说去医院也专门查过，
0: 嗯，
1: 做了多道睡眠监测，
0: 嗯，
1: 然后医生说，哎呦，他的深睡比例只有8%，
0: 那不紊乱了吗？
1: 太紊乱了，
0: 嗯、哦，
1: 然后呢，严重的睡眠结构紊乱，
0: 哦、
1: 然后开了褪黑素，
0: 哦、
1: 吃2月没有用、
0: 哦，
1: 又换成中药安神补脑液，什么甜梦口服液、哦，都试过了，你还别说，
0: 啊、
1: 还是2-3点醒，
0: 那也就是不太明显呢，
1: 太不明显，
0: 妈。 那就是身体还在不断的消耗。
1: 对，
0: 其实人体是有自我修复机制的，但是这个自我修复呢，得是在深度睡眠当中去进行的。
1: 嗯，
0: 那就等于说他现在身体修复的机制一直是处于停滞的这种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深度睡眠。你说人一天啊，咱就说按百分比算的话，就睡眠和修复质量，我们都打100分的话，他连8分都达不到。
1: 可不嘛，
0: 那就是正常值的，就1/10都达不到。
1: 嗯，
0: 那么我们人体自我修复的这个黄金时间段的话，它就会完全的错过。你一错过的话，那完了，没有人给你调节免疫，没有人去促进你生长激素的分泌，没有人去修复你血管内皮的损伤，更没有人帮你去修复细胞的损伤。所以这时间长了以后，慢性疾病一个都逃不了的。哦，因为病都是一点一点的这个累计和发生的。
1: 叫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
0: 是的。
1: 嗯。
0: 哦。
1: 哎呀，所以这位朋友说了，说现在特别害怕。
0: 嗯，
1: 今年才45。
0: 嗯，
1: 哎呀，再这么下去，工作保不住不说，身体也得垮，而且可能还会出事儿。
0: 嗯，
1: 对吧？上回算躲过一劫了，这手没卷到里边。
0: 啊，
1: 说他岳父啊是老年痴呆。
0: 啊，
1: 说现在啊都已经不认识他们了。
0: 啊，
1: 严重到这种程度了。
0: 呵，
1: 嗯，然后呢，他爱人就天天提心吊胆的。
0: 啊，
1: 说现在。她老公啊，记忆力也下降，
0: 嗯，
1: 再这么下去啊，你说脾气变差了，整个状态差了，跟她自己爸爸一样，你说未来这家怎么过呀？嗯，所以呀，
0: 压力比较大了。
1: 哎，这两天听您讲，这皇家传了150多年老方子安睡饮，
0: 嗯，
1: 能帮人快身稳的入睡，别的不需要，就希望能完完整整睡个好觉。
0: 嗯，
1: 希望赵宁老师帮帮忙，让我们早点能用上。
0: 这个得等时间，
1: 嗯，
0: 就是东西就在那儿。黄老那边我们已经打招呼了，然后厂子那头的话我们也接洽上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细节的问题可不是说我一说人家就同意的，怎么的人家都得要什么研究一下呀，或者是看看实际的情况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他这情况哈，像他说的他自己这个问题呀，又跟他老丈人又比较相像啊，因为可能有前车之鉴吧，他心理负担比较大。那你不管怎么大的话，我觉得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黄老跟我们一致认可的那个就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理念，这个是不要忘的。人家家都四代人做这个安神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啥睡眠的情况没见着过，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他这种情况非常适合去用这个酸枣仁安睡饮。他，
1: 嗯，
0: 那里边的6味中药，你是从心肝脾肺多脏器是共同调理的，他能够养心安神，就特别适合你现在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包括什么睡觉睡不着的烙饼的，或者说一醒了就睡不着的，或者说醒了晚上半夜比如说2点、3点到5点都睡不着，哎，赶着天亮那会儿，哎，我能迷糊着一些，就这些都算是睡眠质量不好的。
1: 老伴儿有时候还开玩笑，你找个夜班上是吧，
0: 哎，
1: 你在哪个单位门口打
0: 精？
1: 好家伙，
0: 打精是吧？
1: 你到月底不是优秀员工？
0: 哎呀，哎，那也不能那样，那身体也是受不了的。
1: 可不是吗？
0: 啊，所以这个安睡饮呢，它不光是有安睡的这个作用，它跟现代的科技结合了之后，其实它在修复这层作用上加得了很多的这种物质，比如说白蛋白肽。
1: 嗯，
0: 比如说那个伽马还有个 B 族维生素都在里头，他们是能帮助我们在夜间进行深度修复的。你只有深度睡眠和修复提到日程上，你才会睡得踏实，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好。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哈，你这个圈怎么打开呀？
1: 对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嗯，所以啊提醒大家了，睡眠呢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调整，
0: 嗯，
1: 也要科学合理的修复。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嗯，所以这个安睡饮，
0: 哎，
1: 能让更多朋友睡得沉睡得稳，
0: 肯定的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熟睡的时候把损伤补回来，这是不争的事实。
0: 对对对，
1: 这也是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点。
0: 对，就是我们在数据统计的时候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就比较明显。
1: 嗯，
0: 一般1到2周左右，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1: 嗯，
0: 绝大多数的同志都会有所改变。
1: 嗯，
0: 有很多的同志吧，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在深度睡眠的这种情况都会有明显的一个提升了。
1: 嗯
0: 啊啊，
1: 任老这方面您怎么看？
9: 嗯，刚才这个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9: 这位朋友啊，你看呢，你这个凌晨呢， 这个三点钟左右呢你就醒。
1: 嗯，
9: 这个呢从中医的看呢，这个时辰是肝经当令的。
1: 嗯，
9: 肝血不足，肝阳上亢，它就容易醒。
0: 嗯，
9: 所以呢我给你出个小方法啊，效果挺好。你呢睡前呢15分钟你可以揉按太冲穴和三阴交。
1: 嗯，
9: 这两个穴位呢你按它10分钟左右，15分钟

0: 都行。
1: 嗯，
0: 它可以起到疏肝理气，
2: 嗯，
0: 养血安神，
2: 嗯，
0: 这个呢，用好以后，你呢，这个睡眠呢就睡得好了，比这个吃其他的药啊，作用呢还强得多啊。
2: 嗯嗯，对，这样也行，你坚持下来吧，它对你的这个睡眠，比如说两三点钟容易醒的这种现象呢，会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补充。那个太冲穴呢，在我们脚背这个地方，回头让工作人员去指导你，包括三阴交的这些位置，或者说吧，你上网一搜那个图，就人体穴位图，你一找到这几个穴位，哎呀，一找就一个准儿，就是特别简单啊。把这些都操作起来的话，我觉得对你睡眠呢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嗯，好嘞好嘞。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吗？赵宁老师和任老给您的讲解啊，如果说没记住也没关系，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可以随时拨打咨询。
3: 猪肉怎么做才能健康又解馋？
4: 白菜怎么做才能好吃不浪费？
5: 南瓜怎么做才能营养不流失？
6: 茄子怎么做才能美容又养颜？
7: 黄瓜、
8: 鸡蛋、
9: 柿子、
10: 羊肉、
11: 牛肉究竟怎么做才能美味又健康？
12: 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怎么吃，不知道该不该吃，高级营养学专家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初心不改，以食材做药材，用食疗愈顽疾。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文武啊，说赵宁老师、任老二位好，说他今年63岁了，听二位的节目3年多了啊，他跟老伴儿的毛病很多，都是通过二位老师帮忙调理好的。嗯，说他以前冠心病、高血压啊，说老伴儿肺子跟气管都不好。
2: 嗯，
1: 现在不用担心了。
2: 嗯，
1: 您每次推荐的好东西呀，多多少少都定点啊。说新西兰的羊奶粉，
2: 嗯，
1: 海参的提取液，
2: 嗯，
1: 神经酸
2: 啊，
1: 很多都在用
2: 啊。
1: 知道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
2: 啊，
1: 市面上呢也很少见啊、
2: 嗯，
1: 而且把价格都压到很低很低了。
2: 嗯，
1: 用了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 嗯，
1: 用到现在，身体都特别好啊、
2: 嗯，
1: 所以专程感谢赵宁老师，感谢您跟任老给我们带来了健康啊。
2: 哎呀，谢谢谢谢啊！我听到您说了这些之后，我心里很安稳。
1: 嗯
2: 啊，就是我们这10年坚持下来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强壮啊。然后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东西吧，也不能说是哎呀，老师说什么都好，我什么都用，就挑自己合适的，然后用起来，我相信你用一个准儿。无论就是你挑什么东西，只要你适应症能够对得上的，那么它的结果都会非常的好。
1: 嗯、哦、
2: 嗯，
1: 哎呀，这次这位朋友说给您留言呢，
2: 嗯，
1: 就是想跟您咨询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问题。
2: 嗯嗯，可以。
1: 哎，现在每天睡眠都挺好，能睡够7-8个小时、
2: 嗯、
1: 但就感觉第二天起来还是不够睡
2: 啊、
1: 嗯，浑身酸痛，脑子发沉，眼睛干涩、嗯
2: 嗯、
1: 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
2: 哦哦哦，你看没，就是我说有一部分的同志就是这样，你说他睡不睡呢，睡他能睡8-9个点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第二天起来以后不解乏，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你的睡眠的质量很低、
1: 嗯、
2: 因为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身体没有能力做好这个自我修复的这个情况，所以就会出现现在你说的这个情况了。
1: 嗯，
2: 哦，
1: 这位朋友还说了，说他老伴儿打呼噜特别响
2: 啊、
1: 嗯、有时候啊他突然骤停一会儿
2: 啊、嗯、
1: 然后猛地吸口气、嗯，不要断气儿似的、
2: 哦。理解，理解，理解、
1: 嗯。去年去医院做睡眠呼吸检测，嗯、医生说，他这是呼吸暂停综合症。
2: 嗯
1: 嗯，说重复的血氧最低
2: 啊、哦，
1: 掉到78%了。
2: 那这个挺重啊。
1: 嗯，
2: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下了90，我们就已经那个什么了，就要严阵以待了。他都已经血氧到78了，那你这个情况，这个需要去关注的，那人呢整个都不行了。所以你发现没有哈，其实我们不用去纠结他说的什么，你他爱人的这个情况。那么爱人的情况，因为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一个问题哈，导致他肯定是出

0: 个母系的渠道去，因为我男的嘛，对吧？这设对对对，这个设置不同。但是我闺女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喝奶粉的时候，天哪，那个我那段时间没有办法呀，因为你要保证就是妈妈能够睡一个整觉，她白天好去奶孩子呀，
1: 对，
0: 不然你奶水容易不丰盈啊，
1: 对对，
0: 所以那一宿一宿的，好家伙，我算是比较能熬夜的人了
1: 啊。
0: 但是那一会儿一直，哎呀天哪，我是真的是我说我这样我能叫你爸吗？我跟我闺女讲，我说你是爸爸，我说真熬不起。
1: 这就是睡眠比较轻了。
0: 对，然后呢该你休息的时候睡不着了。
1: 对。
0: 一点睡的意思都没有了。
1: 对。那么这就长期下来就要出问题了。
0: 对。
1: 我跟你讲，孩子吧他是逐渐长大的。你这要是跟老年人的话，他可不是逐渐长大，他是问题逐渐的增多呀。那你睡眠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的话，他势必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所以你看没，你不管是患者的本人还是说作为老伴儿的他，就是身体没有一个能好的。那么我现在遇到了他这两种情况的时候哈，我认为首先能睡到一个好觉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问题的症结点。他这种情况呢肯定是有影响，然后睡眠睡不好，无法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哈。他老伴儿也是这个样子。78%属于重度缺氧，重度缺氧的同志，那大脑缺氧那不常见的事儿吗？第二天早上你要看他能够精神人那都怪了。那就是大脑缺氧的一个结果，但是缺氧它不只是大脑啊，人体血液都是循环的，你心脏也会缺氧啊，时间长了一下，那你冠心病也好，你心律失常也好，就包括你全身的肌肉得不到充足的养分，你起来也酸疼啊，所以哈，就很多的慢性疾病真的都跟睡眠有最直接的关系，且跟无法高质量的睡眠有正相关的关系。
0: 哎呀，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位朋友也是现在持续在关注当中，而且非常的紧张。他说医生说这个病啊，发高血压冠心病。然后脑卒中。更严重的是睡前还在家里呢。醒来以后就在医院了，甚至来说可能去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1: 对对对，会的。
0: 说现在要带这个呼吸机睡觉。
1: 那就更严重了呗。那他这种情况你也没招啊。因为他呼吸暂停综合症，咱就按您说的那种的话，有可能憋着憋着就憋过去了呀。所以他呼吸机算是在医疗过程当中比较直接的一种方案了。他是得持续的通过这个机器去维持你气道的正压，塌陷的这个气道才能保证你的通畅啊。人要不喘气儿，我憋两分钟三分钟醒，你憋半个点你试试，咱也不是鱼呢。是不是啊？所以睡觉也没有办法，他这个情况就得从睡觉一点点养，因为他的睡眠的情况就不好，又导致很多的慢性疾病，你就得一点点养，这个需要时间和钱了。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你即便是有酸角质安睡饮，他也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堆积了，因为他这个问题就要重一点了。但好在啥呢？他有希望，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1: 哎，要不然的话，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0: 是的，
1: 这
0: 朋友说了，他试戴着面罩戴了一个礼拜，憋得很，翻身就漏气，一晚上醒好几次，比不戴还难受。现在这么硬扛着，哎，说听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安睡饮能帮人睡得深、睡得稳，还能修复，问我用这个行不行？
1: 用肯定是可以的，即便是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可以的，因为长期缺氧它会导致身体有各种各样的损伤嘛。那这个损伤什么时候去解决啊？肯定不是白天的时候，一定是在夜晚深度睡眠的时候。酸角质安睡饮它其实是安神加上修复的组合，安稳睡觉其实是个手段。我说了，最重要的要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去修复我们身体组织器官，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么他现在血管内壁存在着反复缺氧炎性的损伤，然后又出现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这种的话就得通过酸角质安睡饮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些元素，不光是中药，灵芝多糖是提升免疫力的。你长期的这个缺氧，那你肯定受损的就是免疫功能啊， 所以说有这个酸角仁氨酯饮在这个里边。

0: 的话，即便是灵芝多糖你单独拿出来，那么它对它的问题修复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啊。
1: 嗯，
0: 哦，所以它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哦，
1: 好嘞，好嘞，
0: 哎，
1: 啊，
0: 嗯，
1: 哎呀，这个朋友说说感谢这个赵老师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帮助，
0: 嗯，
1: 啊，他也会继续的去锁定收听节目。
0: 嗯，
1: 当然核心内容。也是说这酸枣仁氨水饮呢，还是要劳烦赵老师抓紧联系，我们太想用到了啊！修复身体损伤，同时您说还可以改善睡眠结构，是吧？再配合别的方法，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任老，
0: 嗯，
1: 您能帮忙再给
0: 整个别的方法，
1: 哎，弄个妙方呗。嗯，
2: 我呢再给你出一个小方法啊，在临床时候呢也常用得到，很简单啊，这个陈皮10克，茯苓10克，炒薏仁15克，山楂10克，每天呢你给它煮水喝，陈皮呢主要是理气化痰，茯苓呢健脾除湿，薏仁呢利水消肿，这个山楂呢可以消食化滞，它们共同这个能够把你这个气道啊能给你让它通畅，
0: 嗯，
2: 你不妨用一用，好吧？
0: 对啊，其实用那个淡盐水漱口也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减少你的气道阻塞，去清洁咽喉的一种方式。如果像您说的这种哈，你比如说他一翻身呐，什么那个面罩啊就容易脱落什么的，要不然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爱人尽量去选择侧卧的这种卧姿，背后哈再垫一个小枕头稍微软一点的，这样的话可以防止仰卧的时候那个气道不容易塌陷的这种事儿。哦，这也是那个缓解的办法。
1: 嗯，好的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此时此刻是否在收音机前啊，是否听到了我们任老跟赵老师的细心解答啊？如果没听到也没关系啊，场外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您可以随时拨打，包括关注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及时的回复的。将来如果说能够再把咱这酸枣仁氨水饮用上，一定可以事半功倍啊！看看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家人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5: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5: 啊，
4: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5: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5: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6: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气球放久了会瘪？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吹起来的气球圆滚滚的，可挂在房间里几天就会变得软塌塌的，像泄了气一样。难道这气球上有小漏洞，气体都偷偷跑掉了吗？其实气球放久了变瘪还真的是气体跑了，但不是因为有漏洞，而是气体从气球的橡胶分子间钻了出去。气球的橡胶膜看起来密实，其实放大后看，分子之间有很多微小的缝隙。我们吹进气球的气体，比如空气或氦气，分子体积都很小，这些小分子会慢慢穿过橡胶膜上的缝隙，渗透到气球外面，这个过程叫气体渗透。而且氦气的分子比空气分子更小，渗透速度更快，所以充氦气的气球比充空气的气球瘪得更快。另外，温度升高会让气体分子运动变快，渗透速度也会加快，所以夏天气球就更容易瘪。买气球的时候选加厚材质的，橡胶分子更紧密，气体渗透得慢。吹好的气球可以在开口处缠几圈胶带密封，减少气体从开口处跑掉。如果是装饰用的氦气球，提前一天准备就好，别放太久影响效果。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再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5: 处其者崴，也成其者，在语句串通短翘中，拜所整的场次中说明。从海的窝

一物忧勤，二患勿忧谷，哪里本后？这七种就由七岛陨峙所组成，所以也称七峙。

是耳乖透顶，是相父屌崴拔诀，特别是警觉行当中的一种专用唱腔。在串通中，往往是第一句的第三个字比耳奔墙再高上个八度，即尖子音唱出。当其他班式装改班式的七腔果门及薄腔果门都带有打击乐，奏出的音乐效果慷慨有力，颇有气势。乖透顶主要是指古顶的弦乐果门及打击乐而言。蜻蜓在《鬼汉谱》一句中保证的长短。

结满班，是咱倒驼学，在其他班室专满班欠，加上别具一格的搭机约颠和一个转涌的满班七强果们。蜻蜓司马懿坦山一举中司马懿的长短。

下略，诗词，满班哑班，在场满班的中间，若有允背或神短懂子，胆胆考满班的把榜果们，是件干到仓促，因愿必须进行哑班。在愿急走的急出上，音乐不停地着走，登允背舌腕神短左腕，通过死榜果们，急需结场满班。但也可转其他班时，请听蝴蝶杯一句中互讽练的长短。

下节满班或其他班时，事物透举强，使满班赏允开始场的七强，所以叫透举强。蜻蜓在《荆国下》一举中落简沁的场。

贼赏允中，落简沁三个字的姓强就是兔举强，是柳耳举强，是满班赏允的贬格班师，也就是赏允兔三个字的姓强是由两个粉举组成，故而成为两举强。蜻蜓在兼差中，讲求练的长短。

给予赏允中，倭后逼三个字的姓强就是儿几强。侠允略，是其三举强，也是满班赏允中的贬格班氏，也通阳是赏允的兔三个字的姓强是由三个粉举组成，故而成为三举强。蜻蜓在兼差中讲求练的长短。

是把爽果班使满班霞允的变革班式，也就是在霞允兔三个字的性强中，银桥死棒子是爽鼠，果儿其命为爽果班。蜻蜓在溜驴运一举中汉运聘的长短。

是鸠党果班，一是满班霞允的扁格班式。霞允兔三个子的性强中，银桥三膀子是胆属，果儿七命党果班。蜻蜓在《诗与作》中，损与嚼的长短。

耳是坚果般，一通阳是满班霞陨的扁格班式。霞陨的兔三个子用一个果般兔，并且直桥乙膀子，所以它虽然是单数，但它是最艰难的果班，果儿成为坚果班。蜻蜓在《月闷站姿》一举中样柳浪的长短。

而是以华强果班，也是满班霞允的匾额班式。在语句相辅调串通中，多数在第二句的霞允上适用。除兔三个字外，后面的性强确实用的沉字儿来表达任务欢快跳跃的心情。蜻蜓在蝴蝶杯一句中搭董放陆逢迎的长短，

结透举强，尔是尔，达果班，他也是满班侠允的贬格班使之一，在果班的性强中，比其他忍鹤果班都畅，拱桥乌膀子，所以其命为达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举中互讽恋的长短。

结肠赏允略。二十三，稿引果班，一是满班狭允的扁格班式，它的特点以开始三个字的性强就活动在稿引区，善于表达悲愤慷慨的情绪。蜻蜓在透几轴苦茧中苏大鸡的长短，

下节苦简曲派略。二十二，打果班，它也是满班霞韵的扁格班式之一，在果班的性腔中比其他任何果班都唱，共敲乌梆子，所以其名为打果班。蜻蜓在蝴蝶杯一句中互讽恋的长短。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结场赏允律。语举相夫调场强班是笛耳部分。耳拔班类。耳拔班类是语举相夫调场强中的主要班式之一。它是死耳结陪。呛陪为班，弱陪为咽，即成一班一咽。在串通中叫做情班。呛陪为定班，弱陪为善班，每一节有两陪。二八班的七强果闷是谷顶的拔销节，果而成二八班。二八班的乘势变化较多，它善于抒发任务的思想干净和性格。二八班的速度快满不移，多中多样，在旋律上较为熟瞻，其驼强表现内容极为丰富。

只如烟可比。

槐耳拔，也叫痛起耳拔。蜻蜓在《月闷战姿》中样艳惊的长短。

耳，种属耳拔。蜻蜓在《怼朽谢》一句中，张春阶的长短。

此耳拔练扳，在速度上比种索耳拔稍快，但为了举庆需要，场次练习几种场除。

出隔壁又端过门外，一般都省略包抢过门，是一句连一句的唱，故而叫二八连班。蜻蜓在范丽华整席一句中范丽华的长短。

下生驴。五，金耳拔，它比快耳拔从速度上又快上一倍。在几谱中虽然是三半体，但它是右班兀焉，节奏艳迷又十分规律的一种班式，一般用于紧张急迫的情绪，靠打击乐配合，即金散落、进乌落、扁乌落，在敲打拉场时都比较紧凑，所以称它为金耳拔。蜻蜓在《沁香练》一句中，沙庙一唱，沁香练长短。

下声略。柳，近搭满场。所谓近搭，是指扁姑、膀子、搭髻穴这三方面的节奏和筋耳拔一样，所以是近搭。满场，也就是节奏虽然搭得筋，但场得满。

千爷。

气不愤，他要与

是他下人，他被。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拜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一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状

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三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阳台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劲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只，这正常啊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只，早上九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三点钟吃，哎，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呢，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个五个月、八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笑嘎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阳台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只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六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三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只你还是分六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六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两天，有的吃了三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四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有效的，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加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三天五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
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儿啊，是不是？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消化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没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补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五十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代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研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儿没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
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

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不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阳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就不一样，阳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这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就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啊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能找着。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草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领先啊，不能说第一，叫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100斤能萃出来1斤，是不是去除杂质？你听清，不是去除杂质，这个羊胎盘里没杂质都能用药，但是我们这个截流。只留精华，哎，就是哪怕那杂质都能入药，都是补药，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留最有效的一部分。那你说一个羊胎盘这么萃完能剩多少啊？这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块，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胎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的就是这个六只，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只，60只，一盒30只，是不是2盒吗？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羊胎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这正气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质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

0: 好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儿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太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机乱撞啊，这儿憋那儿胀，那儿疼，那儿酸的，那都不对，气机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儿乱串，需引气归经。阳太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驱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台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不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够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台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台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台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
3: 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支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症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支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不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呐、啊心慌啊、房颤呐、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哎，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着这好几年了，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这情绪啊就加重疾病呢，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怕憋着，有那人呢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后总算那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憋着了。来的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说重吗？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那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老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非老师讲的这儿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 要出大问题了，要出

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地儿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一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会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一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吗？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有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吗？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他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了，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征兆，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儿，它是什么病？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哎，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过得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嘛，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宗，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欧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林下油，林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开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他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药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2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一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支，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

0: 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优颜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三个字啊、嗯，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那不在了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要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二十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二十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出来没有？二十多天心绞痛的效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哎，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不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呀，他过来了，特别开心。他说小胖，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啊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个，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这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啊，他疼着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他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溜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作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 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儿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0000，你还不知足？人家是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最后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进屋，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扑啦给他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好的表现了，也是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头也没说出个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这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头又决定在这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对吗？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哪？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让你现在一次心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我就图这个嘛，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羊胎盘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6种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香油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羊胎盘今天过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 当奇迹破灭的时候，

0: 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我是鞍山的。
3: 啊，老乡你好。
4: 哎，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3: 忠实听众。
4: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3: 哎，谢谢
4: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儿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3: 啊。都收到了。
4: 我想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3: 好，您说
4: 啊。哎，你给我送的那个羊胎盘啊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3: 哦，
4: 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3: 哎呦，
4: 哎，疼起来啊，至少三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3: 有点重。
4: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3: 嗯，
4: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3: 这放射性的。嗯。
4: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呀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3: 哎呦，
4: 特别吓人。嗯，
3: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4: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3: 啊。嗯，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气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4: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
3: 啊，
4: 我吃了五天。
3: 啊。
4: 哎，这五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3: 哎呦，真好，真好。
4: 那我自己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3: 你看。
4: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3: 啊。
4: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
3: 嗯，
4: 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3: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4: 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3: 啊，
4: 哎，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
3: 嗯，
4: 就必得睡一觉。
3: 嗯，
4: 哎，第四这羊胎盘他也吃了四五天了哈。
3: 嗯，
4: 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3: 哎呦，
4: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3: 嗯
4: 嗯，
3: 这好事。
4: 吃完饭，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3: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不错呀。
4: 对呀，
3: 我跟您说啊，
4: 哎，
3: 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4: 啊，是，
3: 嗯，
4: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3: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说您看您这个情况，
4: 嗯，
3: 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4: 嗯，对。
3: 我跟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

0: 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听说过这事儿？
1: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1: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应该反有效了吗？啥意
1: 继
0: 思？
1: 续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1: 是
0: 哎，
1: 的。
0: 你就像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1: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则血行嘛，是不是？你说他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这不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精。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面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回
1: 的，
0: 过
1: 接
0: 头
1: 着
0: 来我
1: 吃。
0: 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就
0: 是？
1: 是怕
0: 你
1: 这
0: 这
1: 个，
0: 样，后面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哎，不
1: 太
0: 客
1: 谢谢
0: 气。
1: 你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1: 哎呀，
0: 好，
1: 太
0: 谢
1: 谢谢
0: 谢你
1: 你
0: 汇
1: 了，
0: 报我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再
1: 你
0: 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
2: 孟
0: 老
2: 老师
0: 师。
2: 你好，
0: 哎，您好。
2: 你好呢，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2: 哎，你好，你
0: 你好，
2: 好，
0: 你好，
2: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2: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2: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羊胎盘吗？
0: 啊，
2: 哎呀，我这个太幸运了，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2: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糖尿病10年了。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达到8.6。
0: 哎呦，
2: 我那身高呢1米75，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2: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2: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呦，
2: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了。
2: 哎，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重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2: 是
0: 都
2: 我是怎么
0: 有。
2: 说
0: 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2: 的？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2: 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
2: 这
0: 况
2: 次
0: 有点
2: 拿
0: 重
2: 到这个羊胎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爱开始放屁，
0: 通气儿了，
2: 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羊胎盘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我这几个病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2: 没有那么黑了。
0: 真
2: 哎
0: 好，
2: 呦，
0: 真
2: 我
0: 好。
2: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2: 就是您给我们的羊胎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
2: 这个
0: 吧？
2: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 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

0: 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啊，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板不就是大不正气吗？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病症都能少。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这绝对对症。
1: 行，莫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1: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1: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1: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
0: 四
1: 高，
0: 高
1: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1: 啊，对对，
0: 哎，
1: 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他也吃这个羊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啊、太能吃了，
1: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
1: 哦、
0: 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更容易堵血管、
1: 嗯、
0: 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1: 哦、oh.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长，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
1: 对
0: 症呢，
1: 对对对，
0: 可以吃。
1: 好、oh, 行，那就让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羊胎盘，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们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0: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
1: 行，
0: 再见，
1: 谢谢啊，再见，再见。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

0: 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菲菲，给你看一下东西。
3: 本期推荐：密林，
4: 在本地什么村？
3: 大哥尊飞带领一帮兄弟投靠富商大佬，凭借自己的手段，在这个机遇与杀机并存的城市混得风生水起。就在尊飞以为前途一片光明之际，游走于名利场中的美人老板苏笑蠢蠢欲动，开始谋划更大的利益。看似置身事外的富商大佬也逐渐露出真面目。在极恶与道义的两端，尊飞将如何为自己为兄弟杀出一条血路？
5: 看戏不出声嘛。
3: Movie Time 推荐逆鳞。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犬獒效应。远古时候的藏区，有一种藏犬在年幼的时期刚长出可以撕咬牙齿的时候，主人呢就会把它丢在一个既没有水和食物又封闭的环境当中。藏犬之间相互撕咬，最后幸存下来的那只藏犬啊，就是獒。一般情况下，十只藏犬里面可能会出现一只獒，这个就是生存在青藏高原家庭当中的藏獒，也叫家庭卫士或者是牧羊犬。之所以要进行那场残酷的撕咬斗争，是由藏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决定的。藏民过的是一种游牧为主的生活，藏犬必须能够承受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抵御瘟疫，并且能够顺利地生存下来。藏民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又要进行人工的选择，又要让幸存下来的藏犬游历那场激烈的厮杀决斗。在藏犬中，体格强壮是非常重要的，既要凶猛忠实，又要善于牧性，也就是说，留大不留小，留强不留弱，雌雄两者之间的比例是1:20，其他的大多被抛弃。藏犬的生存环境是不容选择的，经得住磨练的藏犬才能获得成为獒的机会，才能成为最终的强者。在现代生活中，你说我们人类有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多数困境和磨练当中，接受训练，接受锻炼，忍受痛苦，谁坚持到最后，谁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在磨难之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那么最后的胜利者就是谁？心理学家把这啊就称之为犬獒效应。犬獒效应告诉我们，在一个变革的社会当中，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没有生存之地。老汤姆·沃森是 IBM 公司的创始人，他说过，假如你想获得成功，那就请尽快地加速你失败的脚步。细细研究那些成功人士的不凡经历，我们会发现，鲜花和掌声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历程。就如同藏獒一样，假如没有严格的选择，没有那场激烈的厮杀，即使是身强力壮的藏犬，恐怕也难以适应那种环境。因此呀，经历过磨难之后取得的成功是难得的，更是上天赐予的无价之宝。如果你想要成就自己，那就不要惧怕眼下的困难。面临竞争的企业其实就如同藏犬，只有勇者才能拼到最后。一场激烈的厮杀决定了谁是最后的獒，但是企业又和獒犬不一样，因为败下来的藏犬会被抛弃，而企业在失败之后还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对手超越了我们。

0: 我们就积极地借鉴对方值得学习的长处，走向成功的路上，失败是常有的事儿。重要的是在失败后继续坚定必胜的信念。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强者，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坚持到最后、永不放弃的信念。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送俾大家有几首李宗盛嘅作品，希望你会中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

0: 尊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父母对孩子做过于亲密的行为，这不是爱，是越界。知乎上有个题主的疑惑，他说：“爸爸强吻10岁女儿合适吗？”光是看这个问题，很多人就会觉得内心十分膈应，甚至是有点恶心。有位知友说得很好，他说：“任何让你不舒服的事情都是不合适的，不论任何场合、任何人，你的情绪体验非常重要。”它是保护你的最隐秘的防线，直接提醒你当下是否在安全范围。很明显，这位父亲冒犯孩子了。强吻让孩子的内心很不舒服，而这位爸爸，他承担的是父亲的角色，怎么能这么随意越界呢？亲近脸可以，恋人之外的亲吻仅限于脸颊，即使是最亲的父母，也同样只能亲脸蛋。父母对孩子过分的亲密行为不是爱的表现，相反会在孩子的内心深处留下可怕的阴影，所以父母在表达爱的时候要懂得分寸感。儿大必母，女大必父，天经地义，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树立起男女有别的性别意识。中国儿童性教育第一人胡平老师曾经说过，对于任何一个独立人格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当我们要跟他们进行身体接触的时候，都要征得他的同意。我们需要让孩子从小明白，你的身体你做主，没有经过你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可随意触碰，否则就有可能破坏孩子的身体界限。孩子不会意识到自己身体受到侵害，更不会对侵害自己身体的行为说不。不随意触碰和观看孩子的身体，要从父母做起。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螃蟹煮熟后会变红？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活螃蟹是青灰色的，煮完就穿上了红盔甲，这颜色变化比变脸还快，难道这螃蟹里藏着变色开关吗？秘密就在螃蟹壳里的虾青素。和虾一样，螃蟹壳里也含有虾青素，但平时它会和一种叫甲壳蓝蛋白的物质结合，形成青灰色的复合物，所以活螃蟹是青的。当螃蟹被煮熟时，高温会破坏甲壳蓝蛋白的结构，让虾青素解放出来。虾青素本身是红色的，一旦脱离束缚，螃蟹壳就会变成鲜红色，而且这种变化是不可逆的，所以煮熟的螃蟹再也变不回青灰色。另外，螃蟹的腹部、钳子尖这些部位虾青素含量多，煮熟后会更红。海鲜专家说，通过颜色还能判断螃蟹是否煮熟，完全变红就说明熟透了，没变红的部分可能没熟，不能吃。煮螃蟹的时候，冷水下锅，加姜片和料酒，既能去腥，又能让螃蟹受热均匀，颜色更鲜亮。煮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少许盐，能让螃蟹的鲜味更突出，吃起来口感更好。另外，螃蟹煮到外壳完全变红后，还要再煮5到10分钟，确保彻底熟透，避免吃了以后肠胃会不舒服。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0: 电影《三大队》是由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坤、王骁、张子贤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三大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作者原著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故事讲述的是刑侦大队长程兵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当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出狱之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在逃嫌犯的故事。
1: 这案子我还得办，晚上我还得抓。
2: 我拼了命的相信三大队，为什么？就是能跟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好警察。
3: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2: 程队，
4: 程队，
0: 作者在第一次拜访编剧的时候，编剧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为警察，你是如何看待三大队和程兵的？作者回答：我不吝惜敬仰之词，只能说佩服、崇敬，热血难凉，警魂不灭。但是换作我，我做不到，因为太难了。纵然故事的原型并没有告诉作者追捕王二勇的过程，但是他非常清楚，以警察的身份追捕嫌疑人过程尚且如此艰难，你根本想象不到程队长在那么多年的时间当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万里追凶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他去了贵州当保安，送快递，开出租。他去了湖南摆夜市，收废品，打零工。他去了重庆做棒棒，装空调，混工地。但作者追问到最后，程队长只回了一句：抓到了，其他什么都不肯再讲。

0: 自诩之中可能没有人知道，在长达12年的时间当中，程队长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你一定能够想象，在那个时间当中他一定很苦。
1: 回忆长记，老子走到底。
2: 你是谁？去，
3: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这辈子不会再是了。
2: 因为王二爷，就这小姑娘14啊，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
0: 程斌这个人物身上汇聚的已经不单单只是正义那么简单，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他的英雄主义并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影响，甚至在原本故事的结局里，他隐姓埋名北上，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他是因为良心有愧，还是因为正义感爆棚？他是要为替师父寻仇，还是要为少女伸冤？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可是有一点是真的，因为真的有人只为了一句承诺就耗尽一生。
4: 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健、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任务完成。
0: 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程斌，但我知道这个社会永远需要程斌。余光中先生在写给未来孩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因此受尽折磨，但是你要尽量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积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

0: 自带的缓冲垫能吸引走路时的震动，减少落地声音。第二是爪子伸缩术，猫走路的时候会把锋利的爪子收进肉垫里，只用肉垫接触地面，避免爪子摩擦地面发出声响，这可是它们捕猎时的秘密武器，能悄悄地靠近猎物。第三是步态，猫走路的时候会让后脚精准地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这种顺拐的步态能减少地面接触面积，进一步的降低声音。动物行为学研究显示，猫走路时的噪音分贝比人类翻书还低，难怪能成为厨房偷食小能手。别总捏猫的肉垫儿，那里布满了敏感的神经，既是猫咪感知地面保持平衡的重要工具，还是它们调节体温的小帮手。频繁的揉捏会让猫咪紧张应急，甚至可能引发抗拒抓咬。如果实在想互动，不如轻轻地挠挠它们的下巴或后背，既能拉近距离，还能让这小主子舒舒服服地享受宠爱。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猫走路没有声音？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这猫咪简直是隐形刺客，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连体重秤都没有它轻盈。它的脚下是不是藏着消音器呢？其实猫咪的静音技能全靠脚上的三件套。第一是肉垫，猫的脚掌下有厚厚的脂肪垫，像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

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

0: 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

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列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

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艳红快来，艳红快来，太艳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上。

0: 了，罢了，
1: 恩疼。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1: 坐下叙话。
2: 且坐。换酒，把孩儿唤出，不知有何寻教啊？
1: 李皇舅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五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然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这是如今孩儿逼不得当年了。
0: 怎么逼不得当年了？
2: 那一时间

0: 少夫人，老朽这厢有礼了。
1: 哎呀呀，还礼了，还礼了。
0: 少夫人，你老了，但不知你今年高寿几何呀？
1: 哎呀呀，孩儿可称不起高寿啊！你是问我多大岁数啦？是不是呀？
0: 是啊。
1: 寇老爷，都说你眼力强，智目高，那你就猜上一猜吧。
0: 怎么让我猜上一猜？
1: 猜上一猜。
0: 好，我就猜上一猜。少夫人，莫非今年你有那八九十岁了？
1: 太老了，太老了。
0: 那你有那十七八岁？
1: 又太小了。
0: 那你到底有多大岁数啊？
1: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不多不少，整整二十五岁了。
0: 不错。常言讲得好，这二十四五正老年。
1: 二十四五正当年。
0: 二十四五正当年。
1: 正当年。
0: 正当年。
1: 正当年。你管俺当年不当年，反正俺是老了。
0: 少夫人，你是老了啊，看你那头发都老黑了，这牙齿嘛都老不了啊。少夫人，你猜猜老朽我有多大岁数啊？
1: 怎么，我也猜上一猜？
0: 你也猜上一猜。
1: 靠，老爷，你恐怕有那一百多岁了吧？
0: 哎，一百多岁也能在朝奉君？
1: 那才有十七八岁吧。
0: 这十七八岁也能呼吸根根如银。
1: 靠，老爷，你到底高寿几何呀？
0: 我呀，打把新春，交把新节，才刚刚七十三岁。
1: 呀，你可七十三了？
0: 同年轻，同笑着嘞。
1: 靠，老爷。

看我七十三，全人不服老。请问要是我为国立功，我斩几个贼首级，少夫人，我的威威。

0: 老我不老。
1: 靠老爷，那上阵杀敌可不是儿戏，刀对刀，枪对枪，那可是凶险的很呐。
0: 我乃久经沙场，临阵不惧啊。
1: 你上过阵没有啊？
0: 我自然是上过阵呐、
1: 啊。上过什么阵呐、啊？
0: 打破天门阵呐、
1: 啊。咦，打破天门那是俺的战功，怎么有他呀？寇老爷，打破天门年事已久，孩儿我记不清楚啦。
0: 是啊，你老了吗？老兄我倒是记得清。
1: 你记不清楚吧？
0: 记得清。
1: 记得清，你可讲得上来？
0: 自然能讲得上来。
1: 你讲。
0: 你听。
1: 你讲。
0: 你听。曾记得北国的萧天佐大来斩镖，要夺我主江山。
1: 嗯，
0: 你那公爹寡人为帅，少将军掌前先。北国有位大将，满腹韬略，本领非凡，能背下这无数的阵势。
1: 寇老爷，那阵势是有数的。
0: 无数。
1: 有数。
0: 无数。
1: 有数。大阵摆了33，小阵摆了75，共合108阵。
0: 不错，你倒是记得清，共合摆了108阵势。要上我朝108员大将，那一时节你副帅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城楼观战，只看见明晃晃一排刀山，黑压压一片人海，望见阵头望不见阵尾，众虎儿是如狼似虎，铺天盖地而来，吓得你副帅浑身大颤，带领你们杨家兵将回营躲避去了。
1: 不对了，不对了，那时节果然是明晃晃一派刀海，黑压压一片人海，

0: 不错，哎呦，这回事哪一时间一国人是赢一场，闯向敌人，打一仗胜一仗，攻一阵破一阵，可你杀到一百胆，我阵上面就百回应去了。
1: 爷，俺是回应歇兵换马去了。
0: 对，你是歇兵换马去了，可你二是勉强出战，只见阵前斩定一人，抱头欢颜，举他獠牙，枕头有妻，膝上有子，上边写着什么白白
1: 白天子。
0: 对，就是那白天子。你二人杀了70多个回合，是不分胜败。那人一时战你不过，就改变战法，无敌大马怎么样拖拖拖往前急走。少夫人，你是不接气，催动鹏花宝马怎么样，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随后紧追，眼看马头紧追马尾，那人忽然在马鞍桥上取出一物，叫着什么走？
1: 走线重锤。
0: 对，他用那走线重锤往着少夫人就是螳螂一锤，打碎你的虎心经，震断你的来家头。你翻身落了马，跪地求宽饶，用你白天珠再不敢抗北了。
1: 错了，错了，那白天珠战俺不过，不待扎败，马鞍桥上暗暗取出走线铜锤，照俺打来。有道是，忙着不会，会着不忙，俺让过锤头，接过锤尾，用手一挥，苍啷啷，打碎他虎心经，震断他来家。翻身落了马，跪地就求饶，有俺鬼影在，永不放松手。
0: 可此番领兵反接的正是那白天卓。
1: 啊，
0: 你是人家手下败将，怪不得不敢出战了。

0: 若是有意哪
1: 通

叫声喜，你快快请。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雨呀。
2: 白玉我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
4: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0: 太君前。
1: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2: 那个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1: 要是没有带薪应收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1: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1: 女将挂帅争貔貅，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人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啊！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3: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宋宝，
3: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3: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3: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回宫。众宝齐家，
1: 参见皇舅。
0: 罢了，
1: 皇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0: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1: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0: 少将军单枪匹马突围翻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雨酒何风？快快偷兵进满解酒。
1: 遵命。
0: 跪下，闭眼。

0: 见元帅，
1: 站得亮相。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0: 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1: 在，
0: 还乡
2: 有，
0: 显现官
1: 报到。
2: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2: 二次点卯伺候。
0: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1: 有，
0: 显现官
1: 报到，
0: 显现官
1: 报到。
0: 是。先行官，先行官
2: 来也。
3: 听闻春天去，
2: 金
3: 毛金大
2: 银。
0: 先行官，元帅铁岭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把门而进。
3: 君为好言仗，
2: 诺诺吧。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良谋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你待怎讲？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主儿。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口子呀。
1: 显性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下来吧。
1: 我说小宝啊，你做了显性，咋也不给俺圆一声啊？
0: 哎，你挂了帅印，也没给掌柜的打声招呼啊？
1: 俺这可是黄酒钦差。
0: 那俺也是黄酒钦赐。
1: 我说小宝啊，这一回你可有差事了？
0: 什么差事？
1: 这征北路上鞍前马后左左右右，你可都得那个伺候着。
0: 哎呀呀呀呀，我把你好有一比。
1: 比作什么呀？
0: 你好比那六五格的雕刻的城隍。
1: 此话怎讲啊？
0: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鬼。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亮不就
0: 亮的就。
1: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0: 我是霸王的弓。
1: 此话怎讲？
0: 越拉越硬。
1: 先行官，
0: 霸王的弓。
1: 先行官，
0: 越拉越硬。
1: 中三军，
0: 呦
1: 呦呦呦呦。
0: 元帅，
1: 你
0: 嘎嘣断了，
1: 快起来吧。
0: 谢元帅。
1: 将军，黄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飞时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0: 唐朝白袍雪里曾用满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
1: 细细讲。
0: 帅容
1: 南兵，
0: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纵排，串串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歇声，马也灵，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黄州城。

气火，出驴没影了。

0: 众将总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去。
1: 门上谁在呀？
2: 或是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压压他的威风，刘元帅纵容败，
3: 传
2: 传不得，
3: 请
2: 有点欠妥，
3: 本帅出营。
2: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飞云道长郭长达要会斗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仲，现在他们两个人呢，谁心里头也没底儿，话说的都不小。真要伸伸手，谁胜谁败，谁死谁伤，现在很难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郭长达一想啊，别介，我先别贸然动手，我先试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下死手也不为迟晚。想把他往后一撤身，无量天尊，老罗汉，我有一句话要讲在当面，请吧，小僧愿闻高论。老罗汉，我可不是自夸其德，也不敢自显其能。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您这个身份和我的身份，似乎这咱们两个人身手比武，有点叫人家笑话。但是不比武，这又是擂台，怎么办呢？我打算提议，咱们俩人来个一对一掌，不知老罗汉意下如何？哦，但不知怎么叫一对一掌。郭长达说，这不是很清楚吗？也就是说，我打您一掌，您呢打我一掌，如果没分出上下来，咱们接茬还换着打。比如说谁挺不住，谁就算输了。您看这样比是不是比较文明一些呢？
2: 欧阳普中一琢磨，
1: 郭长达为什么要提这主意呢？
2: 哦，明白了，他心里头没底，他打算一对一掌，做到心中有数。可这样也好，正称心意，我也没底呀，不如就答应他的要求。
1: 老罗汉想到这儿，不住的点头，高，我太赞同了，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请问道爷，咱往哪儿打合适呢？
2: 老罗汉，你们佛家的人讲究练的是天花宝盖闭气功，我们道家的人讲究莲花极顶，咱们呢干脆就打脑袋，您看怎么样？
1: 妥了，我同意。
2: 郭长达眼珠一转呀，心说我得争取先揍他，别让他打我，他要把我打趴下，我也没那力量再打他了。这就是郭长达尖角之处啊，笑脸哈人，无量天尊。老罗汉呐，我听说你们少林专练硬功，驰名于天下，五大派八十一门，你们是头一派呀。因此贫道今天打算开开眼，看一看你们少林的硬功，请您先接我一掌。比如说您乐意打我，那也好，那我就准备准备，您先打我，您看怎么样？这欧阳普中啊是非常忠厚一个人，一看人家先提出来了，要试试少林的硬功，本来要先下手，我要反过来不答应，先打人。

0: 袍。
1: 小本官，小本官。
0: 哎呦，
2: 你去挂帅，为何不平？
3: 听众朋友。

呀，似乎我有失身份，我给少林派也丢人呐。所以欧阳普中一笑，宗门长不必客气了，你放心，我叫你先伸手，请吧。房叔安在底下一听，哎，把老方急得直跺脚，心说感情这有能耐的人呢、不一定聪明，我看这功夫太高了就傻了。你有贱病啊，你先叫他揍你，你知郭长达那金连掌够多厉害，他要攒足了力量，这一掌下去就不把你打死也打个半身不遂，你怎么打人家？这个亏吃的这个报啊！但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他也知道欧阳普中这么高的身份，能说话不算数吗？再看老罗汉往下一哈身，起码蹲裆式搓下来能有二尺，把这大秃脑袋就准备好了。郭长达眼露寒光，心中高兴，欧阳普中啊，今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我这一掌下去是力争把你打飞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我确保八王类的胜利呀、因此郭长达可就叫上劲儿了。明眼人看得清楚，郭长达当天叫力气发丹田，丹田贯于两膀，两膀贯在丹臂，再看那右胳膊比左胳膊能粗着四圈，手也见长，他这摇头晃脑来在欧阳普中近前，冷不丁把巴掌往空中一抡，这声音都不是好动静，都没人味儿了。他这个打跟一般的打不一样，把大手一扬，啪拍脑袋一下，那没用，人家会打，先用中指按住老罗汉的泥丸弓。这泥丸弓啊，就是小时候不会说话以前脑门那块软骨头，呼嗒呼嗒呼嗒，后来也长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弓，最薄最不禁打。他用手指头摁住之后，抬手指现手掌，用禅息力的达摩老祖鱼筋经就砸下来了。要说重有千斤不为过分呐、把徐良、白云瑞、欧阳春老少的英雄吓得一闭眼，那心忽悠就提到嗓子眼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啊，把郭长达的胳膊颠起有三尺多高了，震得郭长达是单臂发麻，手心发热。再看通金刚铁罗汉纹丝儿没动，这大和尚真紧揍。欧阳普中把脑袋一扑棱，收回双腿重新站好，阿弥陀佛。总门长，多谢你掌下给我留了情了，来吧，我该打你了。郭长达一看坏了，坏了，我比不了人家的功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通过这一掌看来人家的绰号是名不虚传，真是个通金刚铁罗汉，磨成了个大力婆呀，比钢铁还硬，这玩意儿揍我一巴掌可够我呛啊，但是众目睽睽，说话能不算数吗？就是打死也得认命啊。郭长达勉强着一笑，这笑比哭都难看。

那是自然，老罗汉请。郭长拉骑马蹲裆时站好了，脸儿冲着台外，后背冲着后台，骑马蹲裆时两手扶住双腿的磕膝盖，把脖一扬，在这等着。但说老罗汉心中暗想，郭长达你可不够意思，刚才真下了死手了，也就是我欧阳普中啊，换个旁人把脑袋给打没了，看来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啊！我这一掌也不能跟你留客气，把你打个半死不拉活，然后让你服输认罪，把八王爷交出来，不然我绝不罢休。这一趟来我不能白来呀、啊，我还要给死者的老少英雄报仇雪恨。想的是他把单掌举过头顶，就见欧阳普中脖子也粗，手也长起来了，这一掌要下去真够呛啊。正在这紧要关头，上场帘有人一打帘从里边出来了，别打，老罗汉先别打。欧阳普中就一愣，再看从后台出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穿着一身红，外头披着大斗篷，这斗篷有一丈多长，长可拖地，小娃娃脸儿，一对红眼珠，斗鸡眉。欧阳普中一看认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陆坤呢，比郭长达还不是东西，这家才狠呢。欧阳老罗汉跟他素无往来，甚至都没说过话，不知道这会儿他为什么出来。就见三尺地灵魔呲着小牙，满脸都是笑，冲着欧阳普中一抱拳，老罗汉一向可好，我这儿给您施礼了，弥陀佛，如果我没猜错，你不是陆坤陆老剑客？不错，正是小老。哈哈哈哈，老罗汉您还真认识我呀。陆老剑客，你这是何意，因何竹篮？啊啊，我说门长啊，您先站好了，听我把话说完，你们老二位再接茬打也不为迟晚。郭长达也不明白他出来的用意，心说背不住他疼我了，他觉着这一掌要下来对我不利，打算替换替换我，又一想不能，这哥俩呀比猴都尖，他明知其不妙，能替我挨打吗？莫非他有这贱骨头？不可能，反正他是有原因。郭长达双腿一收，挺身站好，在旁边听着。就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说，老罗汉要讲究身份，高到你们二位这个份儿上，不敢说登峰造极，也差不多了。那普天下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还有几位能超过你们二位呢？如果你们二位这一伸手，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叫武林界的朋友痛心呐。可惜你们百十余年的功夫，岂不化为一旦呢？连小老儿我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把你们二位拦住。我认为一切的事情都好解决，追其根源，为什么立八王类？就因为从八王千岁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那么欧阳老罗汉来的目的就是为要八王，对不对呢？咱们打个天窗说亮吧。那么我们把八王一献出去，不一天云彩就散了吗？
何必我们拿刀动枪，打的死的死，伤的伤，双方都不愉快呢？我看老罗汉，你先把这一掌啊记上，将来再打也不晚。最好咱们商议商议，什么时候交八王千岁。老门长，方才你在前台，我们在后台，都商议好了。弟兄们，大家异口同音，愿意把八王爷献出来。我这个事儿，我们得跟您打个招呼啊。我看咱不用再打了。现在你就给人家一个答复，什么时候把八王爷献出去合适？耶！郭长达一听，呱嗒，这脸就沉起来了，心说你们要造反呢？我是一家之主啊，怎么眨眼的功夫你们变卦了？要早知这样，成立这个八王类干个屁？何必费这么多的心血，拉的这么大的架子？他刚想驳斥陆坤，就发现陆坤那猴眼睛冲着他说话。那位说，眼睛还会说话吗？啊，会。那个眼神就能代表出来。郭长达多聪明，一看陆坤说话那个意思，是我们已经合计好了，您就顺着我说，千万别抬杠。因此他把眼睛一眨嘛，郭长达明白了。但究竟他们在后台怎么合计的，郭长达现在是不清楚。因此顺口答应，无量天尊。好吧，老剑客，既然你跟各位都同意献八王，我又何必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我没说的，我同意。我看什么时候献，明天咱们到莲花观双方面碰碰头，把自己的要求再提一提，明天就可以做决定。总门长，你正好说的跟我们一样，大家也是这个意思，及早把八王类收了摊儿。既然明天，就明天吧。听听老罗汉的意思。呀，欧阳普中深感意外，他认为这个八王类早呢，绝不能因为自己露面八王类就结束了。又一想，背不住群贼说的是实话呀，那么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八王，打死十个打死一百也得达到这个目的。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了，再比武就没这个必要了。老和尚信以为真呐，阿弥陀佛。宗门长，我多谢了。什么时候咱们坐下来商谈此事合适？老罗汉，您看看，日头往西转了，天眼看黑了，八月初一是不行了，初二怎么样？您请回，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个一早我在莲花观恭候，如果谈好了，我们把八王一献；假如说谈崩了，咱们八王类接着再打，不知你意下如何？很好。欧阳普中就答应了。三尺地灵魔陆坤挑起俩大手指头来，高高，这才叫江湖朋友，办事情干净利索。好嘞，咱就一言为定，明天咱就坐下来和谈，拿酒来。后面有人拖个托盘把酒端出来了，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满了两杯，一杯递给欧阳普中，一杯递给郭长达。二位先把酒喝了吧，我管这酒叫同心酒，喝了之后事事如意。这个欧阳普中可不傻呀，看看陆坤又瞅着这酒，他一看酒倒挺轻，看不出有毛病来，但是人心叵测呀，
谁能猜得到这

里边一点毛病没有，一旦有喝到肚子里，那可就黄瓜菜都凉了，故此老罗汉就一吃了。陆坤满面陪笑，老罗汉，我明白了，您是怀疑这酒不干净，这您放心，上有天下有地，我陆某绝不是这种人，我要在酒里边搁了东西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这么办我可越礼了啊，这两杯酒我先喝了。说着话他把酒杯夺到手里，杨伯不等等他真喝了，怎么样，然后又给满了两杯，把壶盖拿起来了。老罗汉上眼，这可不是转心壶，说一摁壶盖里头转了个了，变了戏法了，刚才是好酒，这一会儿变坏酒，绝无此事。您看看，欧阳普中一看，确实就是普通的壶，没毛病，既不带假盖也不带假柄儿。你说当着天下这么多的人，要再不喝，显着自己也太胆小怕死了。郭长达呢，端起这杯杨伯喝了，就剩下欧阳普中，老剑可没办法，杨伯也喝了，喝完了吧嗒吧嗒，没事儿，这才把心放下。三尺地灵魔一挑大拇指，高，老罗汉，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明天吃完早饭我们在莲花观恭候各位乡亲们，明天不用来看泪，咱们后天再见，后天能不能打这个擂，这玩意儿现在还两说呢啊，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可受累了。人家莲花观的人拉着大队回了庙了，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把欧阳普中从台上接下来，老少英雄列队回奔开封府的迎宾馆。大家一边走着无限赞叹，就这一天的光景，死伤了多人呢，回忆起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到了开封，包大人听说欧阳普中来了，亲自到迎宾馆看望老罗汉，欧阳普中是深受感动啊。包大人说，今天本阁我也在台下看热闹，要不是被一个小童子把我救了，我这条命啊还就保不住了，究竟那个小童子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方叔安也说，可不是吗，他哭哭喊喊说找他爷爷，到现在也没把他爷爷找来，甭问，那是世外的高人。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包大人回开封，他走了，老少的英雄把欧阳普中给围住了。方树安就说，各位啊，按理说在这个场合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为什么呢，我是孙子辈的，在座的不是叔叔爹就是大爷爷爷辈的，但是我这个人有话我还爱说。我发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安好心。对，大伙一听全有同感，说完呢，你说他为什么要出头露面，为什么要拦着呢，我也想了，第一，这小子十分狡猾，他一看这一队一长情况不妙，郭长达这一长没把老罗汉打得如何，如果老罗汉这一巴掌要下去背不住，他就吹灯拔蜡，他为了救郭长达，所以装大瓣蒜出来这么一活动给解了围了，救了郭长达的狗命，这是头一个原因。对，往下说，说完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0: 第二个原因我他妈还没太想好，明天要见面谈，谈什么？他们能把八王爷献出来吗？八王爷拉的这么大的架子，能一天就结束吗？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使用的是缓兵计，在等待什么人？这人今天晚上不来，明后天能到，也未必可知。对，大伙不住的点头，舒安想对了，他肯定使用的是缓兵计。他一看郭长达对付不了老罗汉了，他在等待请来的高人，是怎么回事？方叔安一拨了脑袋，其实也不见得，还许另有原因，咱还摸不透，明天就差不多了。到了晚上了，大伙吃喝完了，都累坏了，不得休息吗？山西宴徐良、小达摩、白云瑞、翻江书、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先把欧阳普中的房间给安排好了，扶四子老英雄休息，然后几个人退出。这欧阳普中啊，独对孤灯，睡不着觉了。他翻来覆去想白天的事儿，他认为方若安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要真等谁来，咱不在乎，也就这几人呗。边山卧佛寺的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莲，除了这几个之外，还能请来谁呢？但是这几个人真要来了，凭自己的能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哎呀，想到这儿，他是紧锁双眉，后来觉着有点困了。老罗汉一想，早早的休息，明天就有个水落石出了。他站起来就准备休息，突然觉着这个脸上头，每个汗毛孔都疼啊，从头顶心疼到脚底板，这怎么回事？刹那之间就觉着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可是暗道不好。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欧阳普中刚要睡觉，就觉着浑身上下疼的就挺不住，尤其是这俩眼睛啊，简直就像万把钢针扎进去一样，把老剑客最后疼的双手一捂脸，哎呀，阿弥陀佛！到什么程度？他一跺脚，地下的方砖都碎了；用手一拍桌子，桌子腿都折了。声音小得了吗？外边打惊的听见了，撒脚如飞，给值夜班的智化、南侠送了信儿了。蒋平、徐良都没走，因为请来的客人都在迎宾馆，白天有不少受伤的，还有死的，这些人都怎么处理的？得利用这个机会帮着办办呢，所以人们都没回开封。正在这时候，大惊的跑来了，哎，四老爷，快看看去吧，那老罗汉在屋里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叫再拍桌子，不是人味儿。蒋四爷这心轰了一声，赶紧领着徐良、云瑞 飞身扑奔后院。等推门进屋一看，欧阳普中躺在地上就地翻滚呐。你想想一般的情况能吗？这老罗汉什么身份，多大的能耐，这是实在挺不住。蒋平吩咐一声，快点请人家。这一招呼来了100来号，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普中招起来，架到床上。他这个儿也太大，一般的床没这么长，下边还接着一块。可再一看，老罗汉已经昏迷不醒，细薄大脑袋方叔安挤进了一瞅，我的妈呀！他一看欧阳普中的脑袋比他的细薄大头鬼还大两圈，整个脸和脑袋都肿起来，特别是这俩眼睛跟扣俩小碗儿一样。这怎么回事？快请郎中。其实这迎宾馆就有20几个好郎中，哪科的都有啊。比武打擂，你知谁受伤？好几百人吃五谷杂粮，你知谁闹病啊？因此是东京有名的高手都在这儿了。一声令下就来了好几位，有人给夹着药箱子到里边，赶紧进行检查，不看别的地方。其中有位姓高的郎中，这个人人称妙手高，医道确实不同一般呢。翻开眼皮看，我娘的！一瞅欧阳普中这眼睛啊，就像山楂似的，通红，眼瞅着往上长血线，一层一层一层，最后把眼珠包严了，这人也就归位了。淌的不是眼泪，淌的是粉红色的水，离近了提鼻子一闻，叫人恶心。哎呀，高先生看罢打个嗨声，四爷，这眼睛是怎么了？别的病看不出来，那你就给治眼睛。哎，也不知道是什么眼病，先给上点止疼的吧，不上还好点，这一上啊，欧阳普中哎呀一声从床上就摔下来了，几个人都摁不住，最后又昏迷不醒，吓得也不敢上药了。20几个郎中全都束手无策，眼瞅着欧阳普中一会儿比一会儿严重，一会儿气脉比一会儿短呢，堪堪不及，全傻眼了。方叔安就骂：“你这怎么样？我就知他妈三尺地灵，我这兔崽子一露面没安好心，他是使的什么招，把我老祖宗弄成这样？他妈是怎么回事的？这是。”有人主张上莲花观找陆坤和郭长达算账，可被蒋平给拦住了，那是多此一举呀，人家能服你吗？说个不接待就去把你废在那儿，往返徒劳啊。这时候天亮了，大家正着急呢，门上人进来了，四爷，有位老剑客说姓姜，叫姜天达，要求见各位。哟，你听准了吗？是啊，姜天达，姜老剑客嘛，还背着个小药箱子。哎呀，及时雨，及时雨，请。说话间，妙手回春姜天达从外边进来了，知道姜老剑客的，乐得直蹦啊。为什么叫妙手回春呢？内外两科那绝对是个高手，有起死回生的能耐。不管这个人得了什么样的病，受了什么样的伤，只要没咽气他就能治，甚至已经咽气了时间不长他也能把他治活。 养老健康，不但

0: 武艺超群，而且精通医道，是上三门的，比蒋平他们还高着一辈。但是这老头挺古怪，这次立八王类他也听说了，头几天他就到了东京，但是没露面。蒋天大一想，我是个老大辈儿，我这一露面，这帮人就得围前围后，大家都忙，你说不围着我吧显着失礼，围着我耽误公事，在众人面前也受拘束，不如找个没名的小店房一住，8月初1一露面多好啊，用我之处我帮忙，不用我就看个热闹。哎，这老头就这么想的，所以住的丰球门里王家小店，谁也不知道。打擂的时候他也到了，就挤到东北那方向找个肃静之地看着，擂台上发生的一切他全都了如指掌啊。后来他一看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登台，在那比比划划说什么，他离着远没听清，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紧往前挤。由于人太多，迟到了一步，欧阳普中把酒喝了。等他挤到台前，人就从台上下来走了。哎呀，姜老剑客回到王家老店就琢磨这些事儿。他一想，陆坤这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这一露面肯定要暗下毒手啊。不行，我别闲着，我上莲花观溜达溜达，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也就是江天达的身份，别人一进莲花观人家就发觉了，老剑可仗着轻功一绝，爬到天沟偷听他们的谈话。上半夜呀，没听着什么重要的秘密，无非都是擂台上那些经过的事儿。到了后半夜，他发现飞云道长郭昌达从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屋出来，陆坤没送他，两个人手拉着手，每个人脸上都乐得像一朵花一样。陆坤那还说呢，总门长你听信儿吧，哈哈，他那边出丧发病，咱们这边就排酒祝贺。好嘞。紧跟着他们俩又低低的声音说了一阵，老剑客在房上有的听见有的没听见，但是对这个事情的一半他已经掌握了，赶紧返回英宾馆。到这天亮了。这就是江天达来的经过，他没有底他不敢来啊。老剑客来到里边，蒋平从里边接出来，老人家多了，孩子但不知欧阳老罗汉伤症如何。哎呦，给要了命了，眼看要断气，我看看。大家都知道江天达医道最精通，如果他要说治不了那就算完了，把一切希望都集中到江老剑客身上。妙手挥春来到床前，先提鼻子闻了一闻，然后把手洗干净，翻开欧阳普中的眼皮看了看，紧锁双眉呀，低头不语。房叔安挤过来了，问老祖宗，您看能治不能治？哎呀，完了。蒋平啊，赶紧通知少林总院给老和尚准备后事吧。
1: 啊，
0: 屋里屋外可乱了套了，蒋四爷急得直跺脚，我老人家您说的真的是假的？呸，什么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这是人命，我能信口胡说吗？那照您这一说真没治了，没治，准备吧。

大家一听更没底了，就那么大的北侠客欧阳春呢、啊、一听说叔叔保不住命了，欧阳春把两只手往脸上一捂，蹲到床头这哭开了。他这一哭，很多人都掉眼泪了。山西县徐良皱着眉挤过来：“老人家，我相信您说的话，您这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得明白明白，究竟是为什么？他是受的是什么伤？哎呀，梁子啊！昨天晚上我到莲花观了，我听陆坤跟郭长达说的明白，他们给老罗汉用了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瞳煞，最毒不过呀。你们还记得在擂台上陆坤出面给双方解围，最后敬他们每人一杯酒吗？啊，都看见了，毛病就出在酒上。这酒不是拔不断肠散，不是什么蒙汗药，你从外边根本看不出来，你也闻不出味道来，但是这种酒要喝下去专门通人的眼睛，如果治得及时，这人能活过一百天；治得不及时，或者三天，或者五日、十天、八日，就得把命断送。俩眼睛烂成俩窟窿，开始往里烂，你说这人还好得了吗？莫非你们闻不着味儿吗？原来如此，这个王八绿悄悄的，你好陆坤，这个小子够损的，莫非他们自己人就不怕？梁子，你怎么说糊涂话呀？人家怕什么？人家有解药。虽然说郭长达在台上呢，但是人家回到莲花观之后马上喝成解药，人家平安无事，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才上当啊。如果要知道回来吃了解药不也没事了吗？好嘞，既然如此，我上一趟莲花观，你干什么去？我去要药。这个王八绿球球的，无论如何我把解药得整回来，咱不能看着老罗汉瞪眼这么死。我去，我也去，我也去。欧阳春一听站起来了：“阿弥陀佛，梁子你回来，我感谢大家的盛情，我看你们谁都不必去，贫僧我去。”欧阳爷擦擦眼泪，伸手在墙基角那儿抄起方便连环铲往外就走，被江天达一伸手给拽住：“且慢，北侠，请你留步。为什么？哎呀，糊涂的老侠客呀，你们谁都不要动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他们是用这种手段让欧阳老剑客上的当。另外他们也谈到解药的事儿，这解药现在就在郭长达和陆坤手里，为什么呢？就怕解药叫咱们到来，人家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人家两个人起誓发愿要把解药护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凭我们这些人去要药啊，要得出来吗？这不是笑话一样，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啊、等咱们把药比如说也抢回来了，呵呵，恐怕老剑客这命也交代了。这种想法干脆打消，根本就办不到。欧阳春急了：“老人家，既然是解药没有希望，那我叔叔就是非死不可了。”还不能这么说。哎，大伙儿一听还有一线之路啊，老人家，那您就说说怎么能救得了？只要是能救，我们赴汤蹈火，万
半死不辞。江天达翻着眼皮想了一会儿，各位啊，大伙儿先冷静一点，不过我觉得说出来跟不说也差不多少，死马当活马治吧。要想解救欧阳老剑客这条命，有一种药咱必须得整来，这种药也不到手这人肯定活不了。不过这个药不是什么解药，也不在郭昌达手里头，咱们要能取来比较方便一些。什么药？您说。这药的名字叫九子莲花，哎，九个子儿的莲花。大家对药上不太明白，进一步就问，那咱上药铺能买了吗？哎呀，谈何容易，药铺能买了，我费这话有什么用啊？据我所知，九子莲花在咱们全国就这么一朵，这一朵在九江府汉阳峰的天池里边。你们谁奔汉阳峰天池去一趟，能在天池里取来九子莲花，只要拿回来我就能配药，马上我就能把欧阳老剑客治好。咱还得说明白，十天之内必须拿来，凭我的医道能保证老人家十天之内没事，超过十天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房叔安一听乐了，哎呀，那好办，那就是道上耽误点功夫呗，到那天池里把这九子莲花捞出来不就回来了吗？谁腿快谁去一趟不就得了。叔安呐，你说的容易呀，不是那么好捞的。比如说这九子莲花现在还在天池，没在天池，叫人家捞走没捞走啊？我知道它是宝贝，别人就不知道吗？我懂得它是药，别人不明白吗？要叫别人整走了，咱扑空了等于白去。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你知道那天池有多深？你知天池里的什么样？那九子莲花长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你就说的挺好听，到那就拽出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最爱研究医书，我从医书的宝库当中得知这个情况。据说这种九子莲花乃是一种仙药，一般人是弄不到手的，要能弄到手的话何必在书上标明呢？怎么没有记载什么人什么人得过九子莲花呢？没有啊。看来这个事儿是大难而特难，比在郭昌达和陆坤手里的强解药也不会省多少事。所以我才说这话，我讲不讲似乎没用，但是咱又不能坐着等。如果你们认为十天之内可以把九子莲花整回来，当然是更好。蒋平一听，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马上派人就起身。大家一听啊，都想报名去。蒋四爷一看不行，家里离不开人，那么多人去九子莲花何必的呢？最后他密个名单，连蒋平算上，一共九个人。这九个人是翻江叔蒋平，还有他侄儿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这几个人。家里的事儿统统交给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还得保护开封府，还得监督着莲花观的变化，还得应付八王雷

家里边这个事儿是太多了。徐良一听也只好如此，因为徐良一听啊，取这九子莲花得上偏池，不用问，那有水，我见水就眼晕，去了跟不去一样，还不如在家呢，所以徐良也就没争。就这样，翻江叔蒋四爷命人准备了九匹快马，他们带着干粮和水葫芦，足够的穿资路费。九个人起身，临行之时，妙手回春，江天达千叮咛万嘱托呀：“蒋平啊，今儿可就得算一天了，也就是说，两头去掉，你们必须在十天之内赶回来。要过了时候，老剑客这命可就保不住了。当然，你们要能提前回来，那是个最好不过。您放心吧，如果我们回不来，取不来九子莲花，这辈子咱也就甭见面了。”蒋平下这个决心可不小啊。等蒋四爷带着几个人走后，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擦了擦眼泪：“哎，我这个人这一辈子他妈不好活呀，这玩意儿。哎呀，看我四爷爷那意思，还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呢。也许这老少几个人把命扔天池，哎，看来这一辈子真是坎坷不平啊。”人家别人回了店房了，方叔安讲这个心呐、啊，堵得要命，心说一进去就是发愁，不如找个地方换换环境啊，痛快痛快。所以送走蒋平之后，他没回迎宾馆，顺着大道往前走，一拐弯奔一个饭馆子，这饭馆子叫天香楼。哎呀，做的东西是最得味，在东京是首屈一指啊。这楼分三四层，有时候皇家的贵族经常在楼上包席，没钱的人到这儿你是吃不起，开封府的人常来常往。开这个饭馆子的掌柜的姓金，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他正在廊柜忙活呢，抬头一看，哟，方叔安，那能不认得吗？金掌柜的满面陪笑就迎接出来了：“哟，方爷，您今儿怎么这么得闲呢？请到里边吧。”“哎哎，好说好说。”“客人多少？”“哎呀，哪天人都不少，不过您来了，怎么得给您找个雅座。”“哎，不不，我今儿个不坐雅座，我觉着憋屈。”“怎么，您想找个敞亮的地方？”“对了，我心里发闷，给我找个通风的凉快地方啊。”“好嘞，您请到三楼吧。”金掌柜的亲自陪着方叔安来到三楼，把窗户这地方给找了一张桌。其实这桌也没闲着，金掌柜的跟吃饭的客人商量，挪到别的桌上，这桌整个给方叔安腾出来了，擦抹桌案，掌柜的在这服侍着。“方爷，听说八王累，你们忙得要命。”“哎，可不是嘛，今儿个放假。”方叔安就没必要详细跟他解释。“哦，怪不得您来了呢，要这么的，您吃点什么？你们天香楼什么拿手就给我做点什么呗，反正我也没事儿，今儿跟我多待一会儿，连歇歇腿儿，再品品菜的滋味。”“好嘞，我孝敬您几个菜，分文不要。”金掌柜的够外面，亲自跑厨房关照去，时间不大，给摆上八个菜。离着多远都打别那么香啊！方叔安一闻，哎呀，罢了，做的真好啊！这两天我心里别扭，这要回到迎宾馆还吃不下去，我呀就在这好。

嗯，酒不错，拿筷子夹了口菜塞嘴去。嗯，这菜做的还真挺得味，和方栓火这大呀。心说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强吃强喝的，我倒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0: 圣殿，一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这一期的福利物资都已经发放出去了啊，这一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阳台盘。这个阳台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支啊，这6支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阳台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的精品。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阳台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农产品呢、药品呢，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变化，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信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

小厂，它做出来的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像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哎，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儿还需要出效，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呢？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吧？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呀，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十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到点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要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就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那出来这个东西啊，它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的话，那你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羊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天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4天甚至5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这个说身上有劲了，哎，这个是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儿啊透亮了，得劲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痒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说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他要是没有效，他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小的疗程是3个月，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3个月一个小的疗程效果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6个月一个疗程，12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18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
这样的情况下

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阳胎盘，吃六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六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一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是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上六上它都会有效。这阳胎盘效果这么大，为啥？四大点嘛，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我就是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阳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别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啊。可以啊，你呀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适合吃这个阳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你看心脑血管那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直达病灶这个地方来了多少，这很关键。你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那水都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这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都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阳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儿那么大的一个眼儿，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我慢慢慢慢往前冲，慢慢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啊，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的一事叫大补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呀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阳胎盘？这阳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够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要用阳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个气儿都累。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的，都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阳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阳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钻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阳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啊，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阳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

0: 你安排吧。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这精粹版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阳台盘、生产台，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那个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它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这儿啊，它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它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它把这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放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上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那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送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阳台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阳台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阳台盘，哎，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五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它把这个阳台盘呢，它晾干了，晾干了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啊，这个多，这个呢，你吃五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用上2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下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下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儿。这个桃仁儿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堵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儿消好。哎，桃仁儿呢，3克5克都行。这个桃仁儿啊，尤其是对糖尿病病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儿，这阳胎盘跟桃仁儿合到一块儿，那效果厉害。哎，那这个时候阳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儿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的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们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病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 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啊，跟这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哎，甜的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点心呢、啊、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啊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微乎其微。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算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他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也不是腿了，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嗯。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能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就上来了。哎，你还别说 6.1 了，16.1 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那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哎，用了呀，对吧？人家一切呀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的也多，他出汗也多。哎，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呀比你多，正气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 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他不串。

哎，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儿就是一个大循环。哎，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的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的多，但是你用的多，排的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十几二十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吧？那根儿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这时候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哎，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消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儿了，它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去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叫引气归经？哎，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痒，肺主皮毛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这是损伤。那你要不要大补虚损？你要不要用阳台盘？哎，你尿多，你气呀，拖不住你这个尿，控制不住水。那同理，你控制不住水，也控制不住血。什么控制气血呀？是不是还是正气啊？你要不要大补正气？是不是还得用到阳台盘？哎，这四个点啊，咱们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说。就在我们中心里啊，这糖尿病的多。可是呢，安蒙飞老师来说呀，这接触糖尿病啊，还真就早。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接触糖尿病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这我是在大学期间，这老师啊，我这中医老师啊，师傅呢是带着我，我是还没等进入实习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在医院里面就开始提前实习了。这当时啊，这接诊了一个老头啊，这老爷子啊跟老太太一起来的，啥情况呢？糖尿病，这个脚啊受伤了。糖尿病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这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着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脚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不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些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样。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呀，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傅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傅看着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头也说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造。我师傅就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啊？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一住院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傅看了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

就嘱咐嘱咐就走了。长安王回来了，我师傅就嘱咐我，他说王妃，他说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沙棘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油方，哎，就这两种油一比一，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沙棘油混到一块儿，你给拿回去给他们，然后啊让他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消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呦，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绷住皮儿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好不好？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油方啊，那到头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油方啊。沙棘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抹这个伤口，效特别好。就这个方，我都不知道给多少人开过了，效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来两个患者，这一下子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呀，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呀，没事儿。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个重。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人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这流口水啊，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这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病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烂，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哎，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啊，或者干点啥呀，呼哧带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照顾啊？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这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接待的吗？就问能不能治好，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这人比较直，直接回答个啥？他问说能不能治好啊？这么样不能。我说别说我啊，我说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啊，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去当天的啊，隔一天的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哎，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哎，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哎，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能不能治。

直接就说治不好，大哥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哎，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真办不来，你问问哪儿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哎，你说我这人嘛，这也是有意思，这么直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倒乐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哎，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这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这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说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解毒海棠开喝，那这个去喝，你说二三十年的糖尿病，那身体得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去解毒好了，海棠开用。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了，以前咱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这吃，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走不动吗，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哎，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呀，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主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一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哎，你看这四个方了吧，第五个二油方，就这沙棘油籽酥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抹腿也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捉鱼汤，还有一个呢就补阳还母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哎，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料羊胎盘，这样的话一天两只，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做桃仁送羊胎盘，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儿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呀，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啥好，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啊，哎，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3个月的时候效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一个多月就定痂了，2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3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这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时候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那都累，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啪啪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处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3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儿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他能琢磨事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6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这不只是一个人来的，一家10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2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回春妙手羊胎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

0: 年这十几口人呢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儿子呀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他回来了。大哥，我说咋了？我说你说嘛，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儿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你别开玩笑了，住啥呀？他说我陪住。他说我这看着你们这每天呢真好。他说你看啊，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是不是？我也马上60的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啊，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完他说这句话，我那眼泪哗我就下来。我是自己呀、啊、这么多年呢，我照顾不了自己的家庭，对吧？孩子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爹妈我这也照顾不了。这爹是亲爹，妈是继母，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是自己父母。你说妻儿老小父母啊，这都没照顾得到。你说这我一看到别人这种孝心呢、啊、我就羡慕啊，我羡慕的不得了。哎呀，我看着他这种情况，我给他安排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掉，我也不说，他都懵了，他一直问，他说兄弟咋了咋了，我就不说。等到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问我，我才说，我说大哥呀，我说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包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我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一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着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啊、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这大哥说行啊，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儿治，你说羊胎盘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这个，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也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胎盘便宜啊，我们中心这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80，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说孟非老师啊，说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有点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吧，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有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可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找弯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胎盘，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80，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它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炮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求本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阳台盘，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一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龚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解决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飞老师。
4: 啊，孟老师你好。
0: 哎，
4: 好，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0: 哎，我也高兴。你好。
4: 孟老师。
0: 哎，
4: 我是吉林的哈。
0: 啊，老乡。
4: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0: 那我得表扬你，好事。
4: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阳胎盘。
0: 啊，挺好，收到了。
4: 对，
0: 嗯，
4: 完咱的磷虾油吧，我也天天吃的
0: 啊。
4: 这次这阳胎盘我拿回去了，也配合着一起吃了。
0: 对，可以可以，他俩可以一块吃。
4: 啊，别说这效挺好，我挺满意。
0: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4: 啊，收获吧，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4-5天的时间哈。
0: 嗯。
4: 哎，就见到效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2-3点钟就醒，
0: 哎，
4: 醒着就再也睡不着了。
0: 这挺痛苦
4: 的。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得有10来年了。
0: 嗯，
4: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都一般，不怎么好。
0: 嗯，
4: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阳胎盘呐。
0: 嗯。
4: 这才4-5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见好。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4: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0: 嗯，
4: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0: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4: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是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0: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4: 啊，
0: 睡觉啊，年轻人熬夜没事，这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着？
4: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那儿越精神，那眼睛瞪着滴溜圆。
4: 对，
0: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4: 对。
0: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阳台盘它大不正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他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一点的话，像放羊的这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也管效，你继续吃，这对症了就挺好嘛。
4: 是啊，挺好挺好，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羊胎盘呢，我也得继续吃。但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一点接着吃啊。
0: 你说拿我们这个呀？
4: 对呀，您这方便。
0: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这样，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所有的羊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4: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先得谢谢您那孟老师。
0: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4: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4: 哎，再见。
0: 嗯，
4: 再见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5: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5: 哎呀，我是您这个百色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0: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哎呦，你好。
5: 是啊，我都康复了有1年多的时间了。
0: 哎呀，这、哎、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5: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0: 太巧太巧了。你好你好。
5: 是是是、哎，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0: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0: 啊。你好，你好，哎，
5: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胎盘的这个。
0: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说，
5: 哦、嗯，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将近7年的时间了吧、
0: 嗯、也算老病号了啊。
5: 哦，你看我之前吧，
0: 嗯，
5: 餐前血糖是8.5，
0: 嗯，
5: 餐后2小时是16点多，
0: 嗯，
5: 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建议让我打胰岛素不是？
0: 嗯，
5: 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0: 对呢，不打对着。
5: 哦，这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啊，
0: 嗯，
5: 哎呀，特别幸运，用上这个羊胎盘啊。
0: 我就知道那百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5: 是是、啊，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
0: 嗯，
5: 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挺快。
5: 餐前血糖是6.5，
0: 原先是8点多，
5: 餐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那个样子吧。
0: 这不挺好吗？你看，
5: 是是是啊，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5: 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
0: 嗯，
5: 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 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0: 这多好啊！
5: 哦，是啊，真是没有想到。

0: 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
1: 嗯，
0: 中心治病有高招。哎呀，
1: 谢谢表扬我们。
0: 我给你点赞。
1: 哎，
0: 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1: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在百色那儿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
0: 是
1: 啊？
0: 啊，是是啊。
1: 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洋菜板，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病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儿，后面咱们再解决气。我都知道你吃这啥，你现在一定是洋胎盘加十味药。一起吃着呢，是不
0: 哎，
1: 是？
0: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病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
0: 哦，
1: 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0: 好，好，
1: 哎
0: 好，
1: 呀，今
0: 我
1: 天
0: 更
1: 十
0: 加
1: 分
0: 真
1: 感
0: 心
1: 谢。
0: 感谢的。
1: 我都
0: 哎
1: 感
0: 呀，
1: 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你有时
0: 是，
1: 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是
0: 嗯，
1: 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
0: 好，
1: 好？
0: 哎，好，好，好，
1: 好不
0: 哎，
1: 好？
0: 好
1: 好，
0: 的，
1: 老同志，祝您健
0: 哎，
1: 康。哎，
0: 那
1: 再
0: 好，
1: 见。
0: 好，好，哎呀，
1: 嗯。
0: 那就不打扰你了，再见。
1: 哎，再见。嗯。
2: 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
2: 《
3: 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百
2: 百
3: 岁
2: 岁
3: 》直
2: 直
3: 通
2: 通
3: 车。
2: 车。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别人晒咖啡、晒旅行、晒健身、晒娃，总是看起来比自己幸福100倍？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聊聊，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别人的人生更精彩？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翻开朋友圈或者刷刷短视频，有人在西班牙街头喝着红酒，有人在健身房里满身大汗的变美，有人带娃踏青，有人创业成功演讲上台。你坐在家里穿着睡衣，一边吃泡面一边自嘲的笑，嘿嘿嘿，别人都在过人生，我在熬日子。但我们真的是在见证他人的精彩人生吗？心理学家说，其实我们更像是在看剪辑版的人生电影。社交媒体最擅长的就是展示感，发出来的内容通常是精挑细选后的瞬间，精致早餐、浪漫日落、家庭和谐都是生活的高光时刻。而我们自己呢，只能全景直播自己生活的琐碎、疲惫和不完美。这就好比拿别人的封面照和自己的身份证照片比，长此以往，我们很容易形成认知偏差，觉得别人一定过得很好，只有自己不行。这种感觉在心理学上有个名字，叫比较性剥夺感。也就是，即使我们并不真正贫穷或者失败，但一比较之后，就感到失落和匮乏。是的，人类的进化让我们非常擅长社交比对。在远古部落时期，能看懂别人的处境、地位和情绪，这是一种生存技能。但在今天，这种比较雷达被社交平台无限放大，让我们忍不住一刷就焦虑。而且大脑对社交威胁的反应与对身体伤害的反应类似，都会触发压力荷尔蒙，产生我是不是不够好的内耗。但这并不是说不能用社交媒体，而是要记住几个关键词。第一，剪辑不是全貌，别人展示的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代表他们的全部。第二，就是不要对标别人的幸福，每个人的人生节奏不同，别人的时间表不是你的地图。第三，比起精彩，更重要的是真实，用心感受自己的生活片段，也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小确幸。最重要的是，你看到的精彩，可能也正是别人羡慕你的理由。也许他们羡慕你稳定的工作、可爱的孩子，或者你还能有时间刷手机、听播客、探索这些为什么。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什么？记得告诉我哟。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在直播间也等待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关注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已经为您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参与进来除了点戏唱戏之外，我们也能够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在学戏过程当中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刚刚介绍到的是

是一个小时我们线上节目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也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指点，最关键的是可以同台演出。在这里鼓励好朋友们，只要爱唱戏、想唱戏，都可以来录制短视频参与我们的节目，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剧段子。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队参赛，比如说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时间由三分钟放宽到五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可以翻看一下手机啊，之前有没有录的短视频让您还特别的满意的，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先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洪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叶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如果刚巧跟着唱，而您身边的好朋友也会唱这段戏，可以组合一下，录上一段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当中，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了海选之后会和你们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在演唱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对唱，那演员之间演唱的时候就要有一些交流感，就像我们个人展示的时候，你是在舞台上进行展示，但是要和台下面的观众也要产生交流感，在这一块您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心得呢？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佛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的海选方法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环境尽量安静一些啊。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在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要根据您留下来的电话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您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要期待的是这位刘老师的演唱，他今天要演唱《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建议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来告诉侯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马派唱腔呢，也是在保留豫东调像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和深沉融入到了唱腔当中。它呢一般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又经常是大小嗓结合，我们结合起来就要自然一些。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吐字要真切，要清晰，要把这种高亢激昂委婉细腻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呈现出来。真切自然形神兼备的表演也是需要融入在整个的演出当中，因为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有好的唱腔之外，还要有好的表演。期待着大家在演唱的同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这些经验方法。再说回到刚刚刘老师的演唱啊，他在录这段视频的时候很自信，所以他的声音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接下来我们除了唱腔再精进一些之外，就要融入到我们的表情和与现场观众的一种交流互动了，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也为您的演唱点个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0: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邀请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
1: 慢点走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要继续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您可以通过咱们的

热线电话0371-659-59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您平日里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海选通道也将持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带伴奏，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欣赏我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了。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关美丽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我落下。

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关美丽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朱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应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来自于许昌的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娟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适才秋府去送亲。更多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如果今天没有听到的话，我们将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一并为大家进行播出。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

0: 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通过0371-6599-5976，这是热线电话，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将要进行演唱的是一位王老师，他今天要演唱《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耳熟能详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在跟着唱呢？欢迎大家在听戏之余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建议给到这位王老师，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王老师第二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唱花木兰里的唱段了，这次的唱呢就比上一次自信了很多，他的整个唱腔非常的流畅，而且吐字很清楚，这次呢也把握住了尖团字的发音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常派的劲儿通过我们的声音表演进行呈现，通过力度啊节奏啊在爆发力上进行一个体现，比如说刚刚我们在听到的这个唱腔，它就要体现出刚健有力这样的一些唱腔特点，同时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就要干脆利落，把握住它的一些节奏、演唱特点、表演风格。大家在学习豫剧常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心得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这段戏。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湘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有多少好朋友跟侯岩一样刚刚在跟着唱呢？咱别光在家里头自己唱，咱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期待着您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是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多人进行视频演唱的话，可以把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进行展示。节目之外，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